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现在市区缺盐少药，艰困难食。梁主席正在重整人马，再起围剿。我告诉你，朱毛红军呐、啊，他们嚣张不了几天了。胜利最终是属于党国的。新开了一家华富电疗行，是一个华侨富商。您先喝茶，我先忙去了。
1: 你这
2: 一
1: 饼好水，好，哎，我碰上
3: 那就是天生咬脚的。
4: 站住！

0: 我知道你不是冲我，你心里有些话不能讲，你说我也知道。
1: 其实真有那点事儿，但是就连我当真不是说。
0: 我不管你做什么，总之你不行。
2: 哎，马团长，就三块啊？
3: 你要是抓个活的，奖赏可就不止这三块。
2: 好，下次我一定抓个活的，抓个活的。
3: 行啊，出去吧。
2: 哎，
4: 我是看在党国的份上才予以协助，关我什么痛痒？来不来，宋克。
5: 是。
3: 两个小丑敢在我面前耍威风，
6: 我说怎么听着大哥的口音那么亲切呢、啊？原来我们老家离得才十几里地。
4: 那您说，我们祖祖辈辈喝的不都是同一条河里的水吗？
1: 苏清泉，我要见他。
4: 我一个乡里的厨子，我不认识什么卢清泉。

0: 的情报，国民党军调兵遣将，将以十八个师二连。
1: 我在这个问题上心存丝毫的侥幸，
2: 可是我看得出他想见你心切。你说他要真有什么紧急情况要向上级汇报，这不是耽误事吗？
3: 陆尚文，你为什么不去？这个时候你就说。
4: 我就说我再也不想回去看见那个把我推入火坑的哥嫂。

0: 顺便填饱肚子。
1: 你这是往哪儿赶
2: 啊？啊，好吃。
1: 哥，这一路上怎么背了几条鱼，不嫌臭啊？
0: 我抹了盐的，人吃不了猫。
2: 走了啊，谢谢你了啊。

0: 你要老实告诉我，韩雨清他究竟去哪儿了？你和我说实话，我还能为他遮掩一点，可别犯在官府手上。
1: 哎哎哎！
0: 啊，原来如此，这倒也说得过去。哎，妹子，我来一趟清溪不容易，

0: 非遗魅力。我们会全力搭建传承平台，以艺育人，以文化人，引导学生主动了解、热爱并传承传统文化，让辽西某戏这门古老艺术在少年一代中焕发新的生机。
1: 仪式上，学生们赠予传承活力，也彰显出校园非遗普及教育的显著成效。

0: 军事母校。
1: 秦慧学姐之前也是收到奖学金，然后捐献给学校了，学校会根据有需要的人然后去帮助其他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也会给我们社会带来一些正能量，鼓励其他人像我一样就是做这种善举，把这种善良传递下去。
0: 除荣誉与奖学金外，学校格外认可王晨阳的高尚品德，专门为他预留就业岗位，提供薪资保障，全力支持他安心备战研究生考试。凡人善举最动人，榜样力量最致远，王晨阳见义勇为、淡泊名利、传递善意的故事深深感染全校师生。
2: 虽然我和学姐学习的专业不同，专业知识的侧重点不同，但是我们守护群众健康的初心是一样的。今后我将会以学姐为榜样，心怀善意和责任感，努力为他人服务。
3: 善行奖学金是因他设立，但不会因他而终止。我们每一年学校都要从事业发展基金里面拿出一部分资金来注入到我们这种善行奖学金的整个奖金池子里面，还要把它的光荣事迹在我们校园已经建成的雷锋精神文化馆里更好的去弘扬。我们围绕学生综合素质提升，让他更好的践行学校的校训，真正培养成为国家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用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4: 又到盛夏毕业季，告别生离满是不舍，一场热闹的旧物大集让辽宁工业大学校园里的离愁别绪增添了些许期待和热闹。
0: 校园里的小广场变为集市，学长学姐掏出心爱的宝藏，学弟学妹开心淘货，一件件承载着青春故事的闲置物件流转传递，教辅资料、考研真题、护眼台灯、小风扇、收纳好物、可爱摆件、绿植盆栽琳琅满目。
5: 这些书和生活用品带回家不方便，扔掉又特别可惜，在旧物大集上卖掉或者是送给学弟学妹们，既环保又省钱，也算是把自己的学习经验、青春记忆留在校园，特别有纪念意义。
0: 物品上的可爱小粘贴、书本上的便签，处处都透露着使用痕迹，但这并不影响客户们的购买欲望，忙碌挑选、轻松交谈的身影，热闹又欢乐。
6: 学长学姐们的旧书笔记呢，整理得特别细致，倒比买新书划算很多。这里还有许多宿舍好物，特别实用，这种旧物的传承，既暖心还节约，更是一种特别的精神传承。
0: 岁岁毕业季，年年旧物集，这些物品像是青春的接力棒，在辽宁工业大学里传递，闲置好物重获生机，勤俭友善的风尚在学子们中流传，属于少年们的青春故事也在温情传递里不断续写。
4: 塔山刘忠谷，英雄永留名。塔山英雄程远茂在塔山阻击战中坚守阵地，浴血奋战，用钢铁意志铸就不朽防线。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辽宁理工职业大学李正阳的讲述，重温塔山战场的热血与忠诚，致敬这位英雄。
7: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正阳，来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2024级软件技术一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塔山守备英雄程远茂的故事。1948年9月12日，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打响，在关键一战塔山阻击战中，连指导员程远茂英勇无畏，带头冲锋，率领战士们以血肉之躯铸就钢铁防线，在6天6夜的生死鏖战中，书写了一段不朽传奇。程远茂，1919年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26岁的他投笔从戎，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历经百战，8次荣立大功，枪林弹雨中淬炼出铮铮铁骨。1948年10月10日。塔山阻击战正式打响， 这场持续6昼夜的鏖战在第4

天，10月13日最为激烈。天刚亮，国民党军调集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等4个精锐师，在飞机舰炮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发起疯狂进攻。小营盘阵地是敌人进攻的重点目标。作为指导员，程远茂第一时间冲向一排驻守的前沿阵地。此时小营盘阵地上的6个地堡已被炸毁5个，2排、3排阵地尚有断续枪声，唯有1排阵地陷入沉寂。程远茂敏锐地发现，对面山坡上敌炮兵正向前推进，海面敌舰的炮口也瞄准了这里。他扯开嗓子动员战士，要以一顶百，没有子弹还有手榴弹，没有手榴弹还有刺刀石头也是武器，死守阵地寸土不失，实现我们的决心。话音未落，敌军炮火如暴雨倾泻，敌军黑压压的涌至阵前。程远茂的吼声穿透炮火，沉住气，放进了打。他像一道移动的屏障，始终挺立在最危险处。炮弹在四周炸响，浓烟多次吞没他的身影，而他每次抖落尘土，目光依然如炬。在他的带领下，战士们以血肉之躯升起一栋长城，一次次击退敌军的疯狂冲锋。然而代价惨重，当枪声暂歇时，阵地上仅剩17名伤痕累累的战士。程远茂身负重伤，弹药也已耗尽，望着山下重新集结的敌军，他对幸存战士嘶喊，只要有一口气，要和敌人拼到底。这呐喊点燃了最后的斗志，战士们攥紧仅存的武器和石块，准备殊死肉搏。千钧一发之际，增援部队终于赶到。程远茂和战士们以濒临极限的坚守，彻底粉碎了独立95师的疯狂反扑，牢牢守住了塔山防线。战后28团被授予守备英雄团称号，程远茂荣膺战斗英雄称号，获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奖旗及毛泽东奖章。1950年，他光荣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70年过去了，塔山的硝烟早已散尽，但程远茂与战友们用生命诠释的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勇于牺牲、敢打必胜的塔山精神，却如璀璨星辰穿越时空，永远闪耀在民族精神的苍穹之上。这精神是照亮前行的火炬，更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无畏前行，战胜一切艰险。

夏日渐近，气温攀升，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切实增强学生防溺水安全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守护学生生命安全，近日石桥子派出所赵阳副所长和马家派出所藏平警官分别走进锦州三中教育集团两个校区，开展专题防溺水安全教育讲座，为两校区学生送上一堂深刻的生命安全必修课。讲座中，两位警官结合青少年认知特点，层层深入开展安全教育。首先细致讲解了溺水的原理、常见场景与严重危害，打破学生认知误区，让大家直观明白水域潜藏的安全隐患。同时列举多地真实青少年溺水案例，用惨痛教训敲响安全警钟，极具警示与教育意义。此次讲座将理论知识、案例警示、实操技巧相结合，有效夯实了防溺水安全教育工作。学校将继续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警示、家校联动筑牢安全屏障，为学生平安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深耕育人沃土，不止精进学业，绽放多元风采，聚力提档升级。作为省内知名学府，锦州中学始终跳出唯分数、唯升学的单一办学思路，除去美育思路，邀请艺术家进校园指导交流。

0: 高度重视音、体、美等非高考学科建设，依托丰富的学生社团搭建成长舞台，鼓励学生释放个性，激发创造力，让艺术素养、人文精神在校园落地生根。
1: 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2: 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
3: 高丽下线铁路上班。
4: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5: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6: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5: 那我们就

0: 一个大活人呐。就从消失的苏区居民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仅隔一个月，1931年2月，国民党蒋介石又对我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军事围剿。
1: 行，挺沉的，多少钱？
2: 钱不钱的，
3: 随便给就完了。
1: 啊，行。
4: 哎呀，我们都是小本生意，童叟无欺。
2: 金发财啊，
4: 托你的福。
1: 哎呀，这鱼儿是挺新。
5: 吴大掌柜的批评的，对。下回我一定注意
4: 啊。他不光是我们所有的交通员都要注意，无论是在私下还是公共场合，严禁使用组织内的称号。严防说漏嘴而暴露。还有个坏消息呢，
5: 不知刚刚从上海方向得到了通报，那个拿着160块大洋押解去上海的余长兴，没有在约定时间出现在约定地点。
6: 舒元同志，李大掌柜的再三跟我强调，现在的中央苏区是缺盐、缺药、缺干部，嘱咐我们这些交通员一定要在紧要关头承担起我们的使命和责任。
7: 我听李大掌柜说，那边的战士们因为缺盐腿都肿了。但是这个不是我的任务，你给我6块大洋，
5: 那边红区哥，你这样的活都敢接啊？
7: 我这不为了挣点钱吗？
5: 不是哥，别说是2弹盐了，就是一包盐，那茶分啊，那得掉好了。

0: 立刻行动。徐老板亲自指挥，准备一网打尽在上海的中共组织。我已经和驻军通了电话，调了一个加强营的兵力，配合我们的守望行动。
1: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

顺章在武汉北部叛变，给上海的中共中央造成了严重危机。所幸潜伏在敌人心脏的钱壮飞获得情报，并及时报告了中央。

0: 入敌方打击，没想到整个行动就抓到些小猫小狗的，而真正的中共首脑们就差那么一丁点儿，而通通落网了。巴西要把那小小的得势而灰心丧气，打起精神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1: 老板，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想法，应该是时候实施了。
0: 你设想在大部增设一站，由老敌人在场，
1: 瑞英这次绝不辜负老板的信任。
2: 二舅病故，说明我党面临最严重的危机警报。
3: 那上级有指示

0: 回来了，人呢？
1: 青帽呢？
0: 走了。
1: 走了？
0: 大哥，大嫂，西诺这一走呢，估计不会回来了。你们也别在我面前再提他了。
1: 不行，两年以前你私自断了婚事，行，我们知道你是怕连累西诺，你是出于好心。可是人主动跑过来找你，等了你两年，你还这么对人家，你觉得合适吗？
2: 老二，你这心里怎么想的？你说出来。
0: 我没什么可说的，二哥。
1: 你没话说，我可有话说。我是你大嫂，我也是西诺的堂姐。说说看，西诺到底哪一点不合你的意了？
3: 对啊，二哥，你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你是不是心里有别的女人了？
0: 你们俩闭嘴吧。
4: 我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严守命，
5: 严守命，
4: 服从纪律，
5: 服从纪律，
4: 牺牲个人，
5: 牺牲个人，
4: 阶级斗争，
5: 阶级斗争，
4: 努力革命，
5: 努力革命，
4: 永不叛党，
5: 永不叛党。

0: 您是去啥窑？大哥，我揽够了客，我们就走哈。
1: 我不是坐船的，我是找你啊，打听个人。
0: 你找我一抽成船的打听谁呀？
1: 我弟弟，他还好吧？那你弟弟谁呀？周书宝，是我。
2: 那您是他大哥？
1: 对，我叫周仁宝。
2: 大哥，我呢确实跟你弟弟有了一面之缘，但是实话实说，我们好久没见过了，我不知道你在哪。
1: 看来我还是给你出难题了。我知道你们有些事不能说，
2: 我只想知道我弟弟出没出事，
1: 还能不能回家。
2: 大哥，我觉得叔宝呢可能跟你一样，心里头装着同胞感情，因为他跟我说过，他在家里头不光有个哥哥，还有两个弟弟跟一个待命丈夫，而且他也跟我说过，有朝一日一定会报答长兄弟和长嫂的。
1: 行，有你这句话呀，我就什么都明白了。你要是再见着他，你帮我也带句话，就说家里人和他同乘的是一条船，风风雨雨我们都会陪他在一起。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坐在这个地方连个声音都没有啊？
1: 这大半夜就出去了，天快黑了才回来。
0: 你回来坐在这儿一句话都不说。我问你干什么去了？你说话呀。
2: 赵爹，以后我们就别找老二。
0: 跑出事了？
2: 哦，那倒没有。不过我知道他和谁在一起，也知道他干什么。
1: 你怎么不带他回来呀？
2: 我们啊，就装着不知道他的事。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1: 物价总部可以受到20天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
5: 超级净化，
6: 超级清洁剂，
7: 因为二手烟有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6: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己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锦龙染料新色彩为我市精细化工添缤纷；
0: 锦州召开优化营商环境系列发布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锦龙染料化工有限公司是江苏南通市龙润化工有限公司跨域布局落子我市的重点项目，眼下企业多条生产线已顺利进入试产阶段，为我市精细化工产业集群的提质扩容、集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新活力。
3: 走进锦龙染料厂区，现代化化工企业的规范整洁风貌扑面而来，标准化厂房错落有序，厂区景观巧妙融合染料行业特色色彩元素，彰显企业专属产业特质。企业规划建设七座生产车间，其中135号车间为核心生产区域，主要研发生产红黄蓝三原色染料，目前已进入试生产阶段。按照建设规划，今年年底前企业将完成6座车间的设备安装与调试工作。
4: 我也很幸运在这里把产品多元化，产能扩能，这样让国内外市场的占有率更高。一旦这个产品全部投入市场以后我们在锦州这一块的产值税收是达到一个行业里的就是这几十年来的高峰。
3: 深耕染料产业30余年，锦龙染料始终把科技创新视为生命线，在产品研发实验室内，技术人员正全神贯注地进行染料色泽配比、色牢度对比等试验，每一次反复打磨都是为了产品品质的完美蜕变。
4: 产品这一块我们是30年的就是这个技术一直在更新，在锦州这一块呢，我们跟高校例如东南啊，我们南京理工大学啊，今后我们还会跟你们当地的沈阳大学、大连理工目前也在接洽，把产品的品质再次提升。
3: 安全生产与绿色环保是化工企业行稳致远的压舱石，厂区主干道、生产区各处设置醒目安全警示标语，营造安全生产氛围。企业严格对标2025年国家最新精细化工行业标准，不仅生产线全线配套了自动化控制系统，还同步建成了标准化污水处理站、三效蒸发装置，全方位保障生产污水稳定达标排放，坚决守住绿色安全生产红线。
4: 往后我们再根据国家的要求或者产品的需求不断的更新，那在今后我们经常讲百年企业，那作为瑞奇牌阳离子染料就是落户在东北锦州了。今后我们将深耕锦州发展，为锦州的经济做出贡献。
0: 6月29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12场，会上太和区介绍了当地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2: 在政策环境方面，太和区突出精准匹配，推动政策直达快享，统筹推进领导干部一连三帮等机制，推出太和区礼遇便利15条，借助5187平台向企业精准推送适配政策，全面推行免申即享、无感申办模式。在市场环境方面，太和区突出要素保障，推动市场活力迸发，全面推行企业开办、变更、注销等一件事一次办，严格执行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建立起草初审加专家会审加 AI

0: 质审三位一体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常态化推行拿地即开工。在政务环境方面，太和区突出便捷实效，推动政务提质升级，严格落实立等可取减实增效要求，全区事项平均承诺实现大幅压减，全面推行4458全链条服务新模式，组建小汤服务团队，实行24小时在线全天候响应服务模式，累计解决发展难题200余件。在法治环境方面，太和区突出公平规范，为企业保驾护航，实施综合查一次监管模式，严格落实行政执法3项制度，动态调整4张清单，扩大首违不罚、轻微免罚范围，建立签约、履约、监督、评价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在人文环境方面，太和区突出亲商暖企，让服务可感可及，组建全区首个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指导站，坐优锦州企业家日太和专场品牌，常态化召开政企面对面座谈会，细化落实人才政策。在答记者问环节，太和区就4458机制和小汤团队介绍，以四通四道为抓手，实行一人领办、多人协办、团队兜底工作模式。就太和特色介绍，太和区企业多、工业强，注重和企业交朋友，园区大、项目多，注重把服务送到企业门口，产业集中，注重精准服务。下一步，太和区将持续优化5大环境，全力打造投资洼地、兴业高地。为落实年度防汛工作部署，提升多部门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6月22号，太和区交通运输局联合区公路养护中心、路政执法队、交警大队组织公路防汛抢险应急演练，以实战模拟的方式检验防汛应急处置水平。
1: 本次演练以暴雨黄色预警、山区公路突发险情为模拟场景，高度还原汛期公路常见安全隐患。巡查人员发现险情后，第一时间逐级上报，指挥部迅速启动防汛抢险预案，调度各应急力量赶赴现场处置。各应急小组各司其职，联动作业，抢险组利用机械清理塌方、加固边坡，后勤组保障物资供应。演练同步模拟作业人员受伤场景，医疗人员现场开展急救，通信组及时联络转运伤员。
2: 本次演练模拟了路面积水、路基损毁险情、实操道路管制、沙袋加固、机械抢出全流程，磨合多岗位联动处置流程。我们紧盯着重点地段补齐短板，备足抢险物资设备，筑牢公路通行安全，确保汛期安全度汛。
1: 此次演练全程贴合实战，完整还原公路塌方险情处置全流程，有效磨合部门联动机制，补齐应急处置短板。下一步，太和区交通系统将以此次演练为抓手，常态化开展道路隐患巡查，细化防汛处置举措，全力守护汛期群众出行安全畅通。
3: 辽沈战役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李露露在红色文博岗位坚守20载，并于2024年荣获辽宁好人称号。多年来，他深耕红色宣讲与研学工作，不辞辛劳奔走各地巡猎寻亲，用心守护辽沈红色根脉。
0: 2004年参加工作至今，李露露先后担任讲解员、解放锦州烈士陵园副主任、锦州苹果廉政文化中心主任等职务，始终坚守红色宣教一线。他精心打磨宣讲文稿，独立创作多部展览讲解词，参与撰写的锦州战役专题展览入选建党百年全国精品展览。针对青少年红色教育，他自主研发研学课程，填补本地陵园研学空白，相关活动获评辽宁省10家研学案例。烈士褒扬是他工作的重中之重。为完善英烈史料，李露露4次赴东北3省调研，2次带队长途奔波，走访上百家烈士陵园，不畏寒暑，帮助烈属完成多年寻亲心愿，为无名烈士核实安葬地点。他逐条校对10万条烈士信息，全力配合新版烈士英灵录编纂，夯实红色史料根基。多年来，他组织红色廉政社教活动近300场，相关事迹多次登上国家省级媒体。

0: 持钻研文博业务，多篇论文刊发于省级以上刊物，在省市讲解朗诵赛事中屡获奖项。
1: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在文博战线工作了近20年的这样一个工作者，那么我工作的初心呢，是怀着对红色历史的一个敬畏，忠于对红色文化的一个传承和保护。那么在日后的工作中呢，我将继续初心不改，步履不停，继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做一名红色文化的传播者、传承者，让红色精神得以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6月27号，古塔区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表彰全区各条战线50名优秀共产党员、5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及5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对标先进、实干争先，奋力推进区域中心城市核心区建设。
2: 会上宣读了表彰决定，区相关领导为先进代表颁发证书、牌匾，并为光荣在党50年老党员代表授予纪念章。4类先进代表依次上台交流发言，分享基层履职、为民服务心得。
3: 作为古塔区一名社区党务工作者，我立足党建领航暖民心行动，扎根网格一线，倾听老百姓急难愁盼，带动党员志愿者参与便民服务、矛盾调解。社区无小事，群众的信任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我将以此荣誉为激励与鞭策，继续当好党群连心桥，把暖心实事办到居民的心坎上。
2: 会议指出，当前正值15五开局攻坚关键期，全区党员要筑牢政治忠诚，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不折不扣落实上级各项部署，要聚焦高质量发展，抓实招商引资、片区开发、产业培育、统筹发展与安全，要坚守为民初心，推进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项目，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夯实基层党建根基，涵养清风正气。会要求全体党员要以先进典型为标杆，传承红色基因，强化实干担当，以过硬作风推动古塔区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取得新突破。
4: 为持续深化全民反诈工作，切实提升辖区群众反诈防范意识，守护好群众财产安全，近日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南山派出所民警深入社区、走进校园，开展常态化反诈宣传活动，让反诈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5: 在高新区岭南街道吉祥社区，民警立足基层实际，结合当下高发电信网络诈骗案例，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真实案例，向居民普及各类诈骗套路和防范常识，提醒居民时刻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进一步夯实基层反诈工作基础。
6: 我们也希望将此次工作继续进行下去，开得越多越好，让居民提高自己的反诈意识。
7: 现在诈骗的手段呢，五花八门，一不小心呢，就容易上当受骗。民警讲的反诈内容啊，简单实用，有他们呢提醒我们，我们心里就踏实多了。
5: 当天下午，民警还走进辽宁理工学院，围绕校园高发诈骗案例，为学生进行反诈知识普及，提升学生防骗意识，守护好个人财产与信息安全。下一步，我市公安部门将持续走进社区、校园，贴近群众，开展差异化、精准化反诈宣传，织密全民反诈防护网，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传承红色精神、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搭建邻里沟通交流平台，近日古塔区保安街道民族社区举办071文艺汇演活动，辖区党员居民欢聚一堂，以群众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抒发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福。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一支居民自编舞蹈拉开整场演出序幕，整齐轻快的舞姿迅速调动起现场氛围，参演居民饱含深情放声歌唱，用嘹亮嗓音诉说如今的幸福生活。各类主题舞蹈轮番登台，以优美灵动的舞姿礼赞新时代发展新风貌。本次汇演的节目均由辖区居民利用业余时间自编自导自演，原汁原味，真情满满。
8: 今天这个演出舞蹈唱歌全是咱们街坊邻

0: 己编排表演的，看着我很亲切。社区的工作人员的三句半说的也特别实在，讲的都是咱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这样的活动我特别喜欢。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东家。
1: 哎，
0: 刚才外边有个人过来。
1: 谁啊？
0: 不知道，说是来找人的，问我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姓童的造纸师傅。可我们这里就没有一个姓童的。
1: 他人呢？
0: 走了。我跟他说，要不我问问我们东家，说不定他知道。他说行，可看我进来之后他就走了。
1: 好，我知道了，你去忙吧。啊，
0: 哎，好嘞，东家。

0: 哎，姑娘，这天都这么晚了，你还要出去啊？
1: 我去给博公灯添个油。
0: 嗨，那你跟我说一声，我帮你添了不就行了吗？
1: 我去啊，不是怕博公灯的灯油苦了，是这里想去。
0: 哦，我明白了。

0: 好久不见。
1: 你小子现在把我这套全学会了啊。
0: 你那个作坊开始营业了吧？
2: 已经生产了，我请的呀都是做纸的老手。
1: 人员都可靠吗？
2: 我雇的几个伙计只知道我是做图纸买卖的，其他一概不知。
1: 现在你还瞒得过去，等到过一段时间人来物往的目标一大，就不好瞒了。早做打算啊。
3: 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个交通站不光送情报，还得护送人员是吧？
1: 不是可能，是肯定。
3: 哎，哥，那你看可不可以这样啊？我是在想，算了。
1: 你别说一半留一半，说。
3: 这俗话说得好啊，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我家不是有几个同胞兄弟吗？我的意思啊，就是想把我家里几个兄弟弄到作坊里来。
1: 其实我想跟你聊的也是这件事。你看啊，你开了那么一个作坊
3: 啊，
1: 但是家里人不知道，这个说出去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3: 听你的意思是同意了？
1: 国公凹，一脚跨两手，是所有交通线当中的重中之重。我们所有的工作也要以工作便利为出发点。
2: 潘行同志，你就放心吧，我把大哥他们引到作坊来只是为了做更好的掩护，党的秘密半个字他们都不会知道。
1: 好。
3: 哎，你今天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1: 在里头呢，记住啊，你必须亲自给他送到云栖大战，然后亲手把他交到舒言同志的手里。
2: 我正完成任务。哎，
1: 多事之秋啊。
3: 你让老方在那叹什么气嘛？
1: 现在是好消息和坏消息一块儿来，不能不叹气。
2: 什么意思啊？
1: 好消息呢，是我们苏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第二次围剿的计划
2: 啊。
1: 坏消息是我们党有可能出大事。
3: 出事呀？出什么事了？
1: 据我所知啊，我们党的高层领导有人叛变了，这给我们上海党中央造成了灭顶之灾。以后我们可能不仅仅会运送物资情报，还有可能会运送人员。
2: 党交给我们的任务你我都无法选择，来一个接一个，关键的时候哪怕押上自己的性命也要去完成它。
1: 说得好，这才是我们加入党的初衷。

0: 永强，
1: 哎，
0: 你多费点心，替我照看两三天的作坊啊。
1: 好嘞，
0: 阿狗，
2: 哎，
0: 你们兄弟两个就继续把那些竹浆给倒了。
2: 哎，好，没问题。
3: 好的，东家。
0: 阿哥，你接着就是砍竹子，到时候别原料接不上了。
2: 好嘞，
0: 待会儿吃早饭吧，吃完早饭就开工啊。
2: 放心吧，好，
0: 哎。
1: 东家，
0: 哎，
1: 您这是要出远门啊？
0: 我去趟鲁定山，找找图纸的销路。做买卖总得靠吆喝吧？
1: 哎，那永定那条路可不好走，路上全都是一些土匪民团。哎，要不这样，你把这扁担给我，我们路上照。
4: 哎，救不着，遇上土匪啊，不就是这些图纸吗？能值几个钱呢？找到好的销路，做出好纸，能挣钱的。啊，我走了。
1: 那您路上慢点啊。
4: 哎。

把人都带走，别给他们留一粒烟。快，兔子快，快，快点，快点，快走，快点，快点。

谢谢掌柜的。你叫什么名字？我没事，没事。

0: 坚持要吃一点。树华同志，
1: 哎，
0: 虽然说我们也陆陆续续的进了应当军攫取，而告失败这项艰巨而迫切的任务，就要靠我们秘密交通线来承担了。
1: 小张，交通站要及苏区所及，我们义不容辞，一定会下这一些。

0: 么时候都是你大哥。
1: 哎，大哥，这些文件里有共党的线索吗？
0: 还真有。
1: 大哥你真厉害。
0: 我去趟县政府。
2: 电话什么时候能装好？
1: 今天，今天一定办好。
0: 不要让任何人进这间屋子。
1: 是。
3: 原谅我。
4: 不过日子久了，难免会有些不清不楚的事，而且他们拿了那些卷宗，正好。
5: 喂，哪位啊？
4: 开始进攻了。
5: 村座，我觉得你也不必紧张。我刚才琢磨了一下，这三年的档案里边啊，没什么大事，唯一有点问题的。
0: 我想请你们帮我回忆一下这件案子。

0: 没事，慢慢来，从零到我这儿，跟你们都知道，播下了所谓的火种，但对于党国来说，这是祸种。
1: 大部有共产党最为依赖的四个字，群众基础。
0: 乱因此而生。那曹站长的意思是，
2: 我可就是有什么说什么了啊。
0: 当前国共两党不是靠斗鸡眼分胜负了，是枪对枪，刀对刀，你死我活的。党国应该怎么

0: 的。
1: 大哥，您趁热啊。周成，记住这个人，把他找出来。
2: 是，您放心。
3: 好嘞，哎，少川，走。
4: 还都是吧，这些东西。
2: 啊，对，都是我们的。
4: 那您一会儿可得多打一张票。
2: 好嘞，没问题。
4: 这生意太多了，
1: 不买多少年的都包买了吧。
5: 哟，对不起大哥，对不起了。政府告示，购盐限令了，每人每次就限住这一小包盐，违反禁令，按通共对论处罚。
1: 什么时候的事？
5: 就这几天，政府刚下的告示，
1: 一人限购一包盐。

0: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
1: 的舞台呈现，展现出同学们扎实的学习成果。精彩的表演收获了现场师生和嘉宾的热烈掌声，现场氛围热烈浓厚。
2: 我是一名六年级的学生，从我们这个剧团刚开始筹备，到一次次课后排练，再到今天的这个正式授牌。
3: 毕业生优秀共青团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0,000元善行奖学金，褒奖他临危不惧、救死扶伤的崇高医者品格。
4: 多亏了学校和老师的教诲，
5: 别剧增添了些许期待和热闹。
3: 校园里的小广场变为集市，学长学姐掏出心爱的宝藏，学弟学妹开心淘货，一件件承载着青春故事的闲置物件流转传递。校服资料、考研真题、护眼台灯、小风扇收纳好。
6: 大家好，我是李正阳，来自辽宁理工。

0: 业大学2024级软件技术一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爬山手背鹰，唯有一排阵地陷入沉寂。程远茂敏锐地发现，对面山坡上敌炮兵正向前推进，海面敌舰的炮口也瞄准了这里。他扯开嗓子动员战士，要以一顶百，没有子弹还有手榴弹，没有手榴弹还有刺刀。纪律，勇于牺牲，敢打必胜的塔山精神，却如璀璨星辰穿越时空，永远闪耀在民族精神的苍穹之上。这精神是照亮前行的火炬，更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无畏前行，战胜一切艰辛。
1: 为省内知名学府锦州中学始终跳出唯分数唯升学的单一办学思维，坚守无一定举健康第一理念，在筑牢教学质量、稳固升学优势的同时，燃气泄漏、爆燃、缺氧中毒等重大安全风险。活动中，北镇奥德能源有限公司副经理刘亚楠结合省内近年校园食堂、校外餐饮场所

0: 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企业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
1: 领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二十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

0: 系个班儿。
1: 嗯。
0: 店里那边呢，正好有红豆娜娜，我觉得人手也够，这么一弄，雪上加霜。
2: 那这个雪红豆是不是过阵子要回去了呀？
0: 嗯。
2: 你这小馆还得招人，要不然不行。啊？
0: 是得招，咱们服务质量得跟上。
3: 于一婷啊，我们家德清就上山去采菌，滚了一身的泥巴，那些菌子啊，外面的饭店家家都收，我要是卖给饭店，我还挣钱了。他们自己没有把菌子煮熟，中毒了，又不能怪我嘛，各对。
4: 阿桂婶，你千万别往心里去，这就是个意外嘛。
3: 我知道，我知道，我不会往心里去的，又不是我下的毒。不过呢，他们刚刚中过毒，肠胃都很虚弱的，鱼汤炖豆腐外加小米粥，最好的解毒了。哎呦，不得了了，拜下拜下拜下，不能要了，不能要了。这个板子吃过菌子没洗干净也会中毒的。
4: 哎呀，没那么严重，阿桂婶儿，真的没人怪您。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要洗干净的。哎，这个就放心了。马爷，
4: 嗯，
3: 你这次回去，你阿爸阿妈怎么样？
4: 托您的福，都好着呢。
3: 你创业的事情跟他们讲了吗？

0: 哎，不是，你再说一遍。
1: 我还是想创业。但是跟以前不一样啊，我是要做实业。早说呀！
0: 抱歉抱歉。
1: 不是，爸妈，你们的这个态度让我有点闹不明白。
0: 你个死老马，我就说嘛，儿子是我生的，他什么样我能不知道？这就是在人家谢之遥家憋大招呢。
1: 那你半夜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唉声叹气的。
0: 我还没被你吓的。
1: 哎，我可没吓你啊，是小马吓我呀。啊，爸，这话从何说起？您因何时惊慌？
2: 前两天你回家，一进门脸上就写的俩字儿，有事儿。放下东西之后，洗衣服、做饭、拖地，还把窗户擦了遍。
1: 哦，里里外外打扫个遍。不值一提，儿子尽孝而已。
0: 你这孝敬的吓死我们了，这两天搞得我们是大气都不敢出。你爸说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你想好了要出家，现在回来通知我们呢。
1: 你要创业就直说，多大的事儿？
0: 我跟你爸不是怕你失败，就怕你被打趴下了，一蹶不振。你天天盘着腿儿在太阳底下坐着，这样才让我们害怕呢。
1: 腿放下，你把它放下。
0: 放下，吃饭呢，闻你臭脚丫的味儿呢。
1: 最近吃素，没什么味儿了。
0: 赶紧吃，菜都凉了。
1: 哎，仔细说说你那个创业项目。好，我跟你们讲讲啊。
0: 你看我讲的对不对？天下的父母心情都是一样的，不怕娃娃折腾，就怕像一滩烂泥扶不上墙。
1: 还没事，要不说您是高人呢。
0: 不要夸我，不算。
3: 慢点，小心门槛。
4: 哎呦，没那么虚弱。
3: 还不虚弱，都快躺地上了。这天啊，饮食要特别注意，弄坏肠胃不是闹着玩的。这个披上。
4: 我真没那么严重。
3: 盖上，听话啊。
1: 哎呦，这以后真不能瞎吃，你看看这茶柜是熬的，好消化的啊，
3: 好好休养几天吧。你回来了，弄了钱了。

0: 老头老太太给我留的媳妇儿本。
1: 哎呀，
2: 你怎么说服他们的？
0: 之前就是搞岔劈了啊，误会。老两口一直以为啊，我要去当和尚，后来说开了，我说我要重新创业，哎呦，特高兴。
2: 原来如此啊。
3: 给你留了多少媳妇儿？
2: 你这才，你关心这个？
0: 你都这样了，你
3: 好奇
0: 嘛。你说这钱是吧？哎，对于创业来说杯水车薪，但主要是一份心意，对吧？我在前面冲锋陷阵，大后方稳定了。哎，不说这个，您好好照顾他啊，我得看看老胡去。
2: 哎呦，不行，到处抓动物，特严重。
3: 谢谢。
2: 哎，客气啥？
3: 哎，
2: 嗯，
3: 你发现没有，马爷不一样了，
2: 就有底气，就自信了嘛。
3: 可能这是他原来的样子。
2: 狂，嚣张，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贼讨厌。你快把那些东西吃了吧，阿贵婶一片心意，他心里啊贼难受。
3: 不关他的事。
2: 大麦拍的照片已经打印出来了。
3: 嗯。
2: 哎呦，你到时候啊，也跟我打一份。
3: 你要它干什么？
2: 那你打印出来干什么？
3: 我有用。
2: 哦。你这屋檐下到底几蜗牛啊？
3: 昨天好像又孵出来一只。
2: 嚯。哎，你什么时候弄了一照片墙啊？
3: 啊？
2: 我们的约定。
3: 哎，那个照片而已，没什么好看的。
2: 不是，怎么还有我的照片啊？这都记录了些什么东西？
3: 这是我的隐私，请你尊重。
2: 哦。
3: 哎，看来要是我明天晚上你也没休息好，赶紧去休息。
2: 你说。那个你吃完了记得发微信给老板，让他过来帮你收一下。
4: 拜拜。阿三哥，
2: 哎，
4: 又搁大麦去了的。
2: 是啊。哎，你什么时候去到大洋那去？
4: 就这几天了。等我回来给你们带海产品啊。
2: 别带。我们吃不惯。
4: 好，走了、
2: 啊、好，
4: 我给泽清送饭去。
2: 好。
4: 阿浩。
5: 哎，玉儿来了。
4: 哥吃饭了。
5: 哎，我吃完又吃。
4: 哦。泽清。
5: 哎。
4: 饭来了。
5: 好。
4: 快点。
5: 啊，来了。
4: 送这边。
5: 好。

0: 今天上午的事情啊，给我笑死了。我一路走过来，心一直在砰砰跳。人家父母养个娃娃也不容易，要是在我们这里出个事情，讲都讲不清楚。
1: 没事就好，别多想了啊。
0: 我关照你吧，到了青岛不要话多，不要把这件事情跟大杨小西讲，他们知道了吗？又要讲我多事了。
1: 哎呀，我说这些干什么呀？
2: 大爷，大爷，吃饭了吗？
0: 我没有在家，在马场嘛，给你阿爸送饭噻。
2: 我们好呢，好呢，好呢。
0: 大爷，我跟你说，前两天下雨了，菌子长得很好啊，一窝一窝的。雨一停嘛，你阿爸就上山了，采了很多鸡枞还有干巴菌。我都给你们炸好了，到时候啊，给小西给你都带过去。哎，你听我讲，听我讲啊，我呢多做一份，给你们领导也带去，叫他尝尝，更好。哦，好，你讲，你讲，你讲。啊？为什么？

0: 哎呦，不是，
1: 哎呦，
0: 哎呦，那就是我跟你二爸不去了吗？不对，哎，你飞机票都订好了吗？可以退啊。哎呀，啊，没有不高兴，没有。你工作重要，我跟你阿爸嘛，总归什么时候都可以去的。你还是工作要紧，个对。好呢，好呢，好呢，那就不去了，下次再说了。你好好工作个。哦，好好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你忙你忙，挂了挂了。啊啊，那么那个俊子嘛，我就给你们两个寄过去算了。干，好好好好好好，好再见再见，你忙你忙，挂了挂了。怪事情啊！
2: 又不让去了？
0: 说领导叫他出差，每次都是这种。飞机票都订好了吗？
2: 还是忙。
0: 晚点好，晚点好。哎呦，算了算了，晚点好。那么大个房子，房贷怎么办？那肯定是要忙的了。
2: 那要不咱下回再去，先跟他说啊。
0: 我有什么好难受的？哼，工作重要吗？领导了，机票都买好了，差评。
2: 行了行了，
0: 怪事情。哎呀，说实话，我根本就不想去。虽说田已经被包出去了，但是我和泽清还是有正经工作的，各对。要不是两个娃娃轮番打电话来，飞机票都买好了，我根本不会去。
3: 是，你说的就是。但是工作这事儿就是这样啊，遇到问题，领导一发话，你立刻得出差。
0: 对呀，就是这样。阿凤，小燕那边吗？这次你就不要去了。等我下次到青岛，我再来通知你个。
4: 行了，你不用跟我说，过段时间你去找别人。
0: 你生气了？我生气了。
4: 我就说你临走之前，他带着我去小院那边，你就教我怎么打扫，你非说不行，折腾让我跑了两趟，那一天不就是50块钱吗？我跟老关在家编这筐也能挣过来呀。
0: 阿峰，我也不是故意的，这个嘛是属于突发状况的。
4: 突发状况？哼！阿峰，
0: 你不会跟我讲你看不上那50块钱吧？我是看着你们家困难，有什么好事我都想着你。
4: 是想着我，还是给我添堵呢？
0: 怎么会是添堵嘛？
4: 你爱炫耀你就去炫耀去啊！我命是不好，但是我们家没你想的那么个可怜啊！你用不着你天天在外面替我宣传，见了人就嘚嘚嘚嘚嘚嘚的，
3: 用不着。
0: 你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你说话没什么事，你赶紧走，我还上班呢，忙着呢。
0: 我不走。没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我请你讲清楚。
5: 是不是什么情况？还急了你们俩？
0: 不是急，小春，你听他讲的是什么话？哎，什么叫炫耀？什么叫宣传？我宣传什么了？
4: 就什么？怎么了？
0: 我哪点对你不好啊？你把刚才的话给我讲清楚，不要阴阳怪气。
4: 害人不知道，咱俩谁不知道谁呀、啊？当初大洋高考落榜，哎呦，把你要死要活的啊，不让他复读，说是再读4年也就是找个普通工作啊，说是干脆高中毕业就让他去开车，我是要死要活的劝住你，要不然你们家那大洋现在就是拉货呢。还有小西，当初你也是非得闹着让孩子去学什么会计，那孩子多少年了都不理。

0: 了，你有事你给我打电话，什么事都问我，你都忘了吗你？
1: 800年前的事情和现在有什么关系？你太搞笑了。
0: 好了，
1: 你呀、啊，你就是妒忌，看不得别人过得比你好。
0: 行了，二贵神，我们现在啊还在工作呢，你们家不用做饭，赶紧回家。
1: 小川，你看看他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说实话，对我也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大牙是心疼我，怕我累着，所以才不让我带娃娃。在他的嘴里，怎么就变成大牙嫌我不会带娃娃了呢？
0: 本来就是嘛，你
1: 我就是比你过得好，你呢，家里就像个儿子谢强，还在监狱里边，根本
0: 没那个炫耀啊！
1: 别提谢强，你知道我不吃菌，你还跟人家送菌呢？啊，你是光了吗你？
0: 好了好了，走走走走走。

0: 你说这阿贵是嘴上真是没个把门的哈，他自己说什么自己记不清啊。
1: 这宝平婶也没少说呀，动不动就是别学那个谢强啊，偷东西蹲监狱。
0: 是啊，他每次说完以后我都说他，人凤仪心里多不舒服啊，对吧？
1: 哎呀，他们心里的反面教材不就是有谢强吗？
2: 但是吧，我觉得凤仪也有一定的问题。阿贵婶给他送菌子，他不吃还生气。你不吃那是你的事儿，对吧？人家给你送那是好心好意啊。
1: 这个阿贵婶，那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2: 什么意思啊？
1: 你知道凤仪之前有个女儿，对吧？
2: 那我能不知道吗？
0: 不是说前些年他跟外村的同学上山去摘野樱桃，不小心掉沟里了。
1: 是去摘野樱桃。
0: 嗯。
1: 但阿云摔下去啊，是因为他看到那里有菌子，他想去摘，结果那天下雨，土给泡松了，人摔下去了。而村里人啊，只知道是去摘野樱桃，没人知道是摘菌子。是一起去的同学告诉凤仪家里人，说他想摘点菌子拿去卖，补贴家用。
2: 但是阿贵婶跟凤仪那么好，他不知道这事儿啊。
1: 凤仪要强，那他不说的其他人怎么知道啊？
2: 那你怎么知道的？
1: 谢强跟我说的呀。
2: 哦对，跟谢强发现。
1: 你把那个包给盛出来，我弄粥。
2: 好了哈。
1: 嗯。外面啊，晚上凉，你们就在屋子里好好待着。这两天好好休息啊，养养胃。
0: 妈妈，肚子还疼不疼了？
3: 嗯，好多了。谢谢你麻烦你了。
0: 哎呦，你别这么说啊，适当的互相麻烦才是朋友呢，一点麻烦都不添，那胜过什么？是吧？
4: 回来吧，给我的饭吧。
0: 有，我给你拿
1: 碗去啊。来来来，
4: 坐。哎呀，我都快饿着没喘口了，中午就吃了一点饼干。简直是见了鬼了，店里人手不够的时候啊，客人反而更多。
0: 今天店里客人多啊？
4: 来了一群美院的学生写生，说熊云阿奶的衣服好看，非要拉着她当模特，画了整整一个下午。
0: 小春没在店里。
5: 我去仓库顶着楚楚的班，彩云阿奶带着楚楚去下关给他妈过生日去了。
6: 彩云阿奶多大岁数了？他妈还活着呢。
5: 啊，96岁了，每天打牌只要能赢几块钱啊，高兴得不得了，还得彩云阿奶买零食呢。我跟你们讲啊，彩云阿奶虽然已经70岁了，但是她上边呢有3个哥哥，她可是他们家最受宠的小女儿。到现在这些哥哥们只要有什么好吃的，还让家里孩子给彩云阿奶送过来。
3: 你这太幸福了吧，70岁了还有妈妈和哥哥们疼。
5: 对呀、啊，凤仪就经常说嘛，彩云阿奶是她见过的人里头命最好的，她要是有彩云阿奶命。

0: 半好，每天烧香磕头，阿弥陀佛了。
1: 凤仪命不好啊，
0: 她的命是太不好。
2: 话不能这么说，这人啊，不活到最后一刻，就不能下这样的定论。凤仪和昌叔呢，年纪也不大，谢强马上也出来了。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1: 出来，他儿子进去了。
0: 是这样，他儿子谢强跟大哥还有冠军哥他们都是发小。高中毕业以后呢，没考上大学，然后凤仪让他复读呢，他也没听，后来就在一个单位找了一个临时工的工作，帮人家看仓库。当时呢，他就认识了一帮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每天就是喝酒惹事儿，称兄道弟。这帮人呢，知道谢强在仓库里面工作嘛，就撺掇他一起去偷仓库里头的钢筋啊，还有电缆，然后拿出去当废品卖了。我记得当时应该是卖了几万块钱吧，但其实那是几十万的东西，偷了一年多才被发现的。
1: 哇，这也太愚蠢了。
2: 就是误入歧途了。
0: 当时他们说要是还钱的话呢，就可以减刑，然后凤仪啊昌叔就在村里头挨家挨户的借钱，人情债欠了一大堆。现在老两口这几年省吃俭用的，恨不得24个小时都不闲着，不光在田里头去种过树，农闲的时候呢，还要编筐扎扫帚，挺不容易的。
2: 不说这些了，好好吃饭啊，小心消化不良。
3: 这包子不错。
2: 我瞧得见，阿奶包的。
4: 我得多吃点，明天他们还要来写生。
1: 我也好了，明天去店里。
4: 你不用去，你就好好休息就可以了。
1: 我没事，大奶比较严重。幸亏我昨天把那3000字写完才发作的，
0: 结果比命还重要。
1: 只要活着，就得甘心。
3: 我怎么这么累呀？我。
1: 吃饭。奶奶先吃饭。
5: 真有点饿了。
6: 那个灶台棚顶啊，不修不行啊，这不落土了吗？
5: 那也等收了梅子以后再收吧。去的时候看自己。

我们的约定，好吃的东西，好玩的事儿，喜欢的人随缘吧，什么意思？嗯。

0: 舍不得你走呀，时间过得太快。
1: 没关系啊，我今天去长沙出差，哎，到时候我去了，你得请我吃好吃的。
2: 没问题啊，你要是去的话，吃喝玩乐我全包了。
1: 行啊，哎，那你什么时候回去？
0: 还有半个月啊，这么快？
1: 舍不得吧？其实大家真的对你特别好。
2: 我知道呀。
1: 还有你不知道那份好。方大曼，大曼最近在考虑放弃写作去找个工作，其实我们都能看得出来，他很痛苦也很纠结，因为他还是喜欢写作的。我作为朋友，我不想袖手旁观，还是想推他一把。那我能做些什么？大麦这个人呢，平时很宅，作息也不规律，日夜颠倒，特别是写不出来的时候，就更容易把自己闷在屋里，精神状态也不好。我是这么想的，你们两个呢都是创作者，也能聊到一起去，你呢可以多鼓励鼓励他，最起码也可以多让他出来晒晒太阳，这样对身体也好嘛。
2: 这倒是没问题，
1: 刚好我也有事找大麦帮忙。不过他这么有才华，为什么要放弃啊？
2: 是吧？你也这么觉得？
1: 其实我们大麦写的真的挺好的，就是那些评论太奇葩了，什么一点都不甜，悬疑推理评里的大头鬼啊，还有那什么说女主谈过一段五年的感情，好恶心，气死我了。还有人说作者，还有人说这个作者心里肯定有问题，说这什么什么呢？
2: 这种评论不用太在意。
1: 反正我跟红豆是觉得他写的真的挺好的，一定要看，一定要看。
2: 好。
1: 对了，我得先征求大麦的同意，才能把他的专栏链接发你。我先问问他。
2: 哎，没事，我问他就好。
1: 那你要记得，一定要跟他说，你是非常非常喜欢悬疑推理加爱情的那种。
2: 好。
1: 大麦，遇到难处不要一个人硬撑，有时候也可以依靠一下朋友。

0: 你请呗，
1: 等一下。
0: 好。他们回复我了，五年五下。你所有的评论我都看了，你的鼓励和支持对我很重要，我会继续努力，爱你，谢谢你，嗯啊。
1: 哎呦，这一大早我以为出什么事儿呢。
0: 他也回复你了，而且我注册其他小号他都回复了，他都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看评论了，现在又开始看了，而且昨天他还加更了。
1: 哎，你特别厉害，
0: 我们以后就是大麦最忠实的读者。

0: 早安。
1: 早。
0: 早。那我熬了一个通宵都还没睡呢。
1: 你东西写的顺利吗？
0: 没写出来。
1: 什么都没写出来。
0: 因为创作它本身就是自我怀疑，眼泪不是会枯坐在深夜，和偶尔灵光一闪就闪。
2: 一点都没错。
0: 郭老师，你写出来了吗？

0: 诉你怎么了，那个老官晕倒了，我就回家拿身份证和钱，我手机呢？
1: 等等等等，
0: 小凤仪，你别慌，
1: 这怎么给你这么大的打？
0: 我这怎么给你晕倒了？
2: 你鼻孔朝天，我又不是来找你的，
1: 我来找宝平。
0: 说说，他不是，他都晕倒了，凤仪都吓到了，他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2: 晕倒了
0: 啊？
2: 怎么会啊？没事没事，我去看看。那这个给宝平，有一块是阿凤的啊。
0: 好好好，那你慢点啊。
2: 好好好。
3: 快
2: 点吧，
0: 我知道，你坐好啊，
3: 坐好啊。看这危险不危险，这不吓死个人吗？这
0: 哎呀，
4: 哟，
0: 哎呀，
4: 输液，阿贵，
0: 老官怎么样
4: 啊？啊，这是没事，已经醒了，在里面输液。
0: 啊，你怎么样？
2: 啊，哎呦，啊，他说可是晕倒了的，医生怎么讲？
4: 就是营养不良导致的贫血，那血红蛋白只有70克。
2: 很严重吗？
4: 嗯，是有点严重，
3: 严重的很。要不是我从那儿路过发现了，你说人躺在那儿，那不就出大事了吗？
4: 确实，多亏了阿哥。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3: 小事情。阿勇，那我先走了。
4: 哎哎，好，
3: 我走了。
0: 好，好，
4: 慢点。
0: 吓死我了。
2: 阿勇。
4: 嗯。
2: 你在这里看着，我也回去了。
4: 你不进去看看？
2: 我又没有拿什么东西，不好意思的嘛。哥，你看着，哥，我走了。
4: 哎哎哎哎哎！
0: 哎，阿贵和小新他爸呢？
4: 啊，他们都回去了。
0: 走了。
4: 我那个医生还说，等阿成叔身体好点，带他去城里的大医院做个全身的检查。
0: 这皮筋要不要补血啊？
4: 要的。
0: 阿奶，你往后退点，我这油溅出来烫到你。
5: 来，

0: 炒青菜要放生抽，你放的是老抽哎。
1: 没事，我们老家都这么做。
0: 你们老家的做法？嗯，那就少放点盐吧。
1: 嗯，好。
0: 少放。
1: 够了吧？少
2: 拉点。

0: 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企业多条生产线已顺利进入试产阶段，为我市精细化工产业集群的提质扩容、集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新活力。
1: 走进锦龙染料厂区，现代化化工企业的规范整洁风貌扑面而来，标准化厂房错落有致，厂区景观巧妙融合染料严格对标2025年

0: 国家最新精细化工行业标准，不仅生产线全线配套了自动化控制系统，还同步建成了标准化污水处理站、三效蒸发装置，全方位保障生产污水稳定达标排放，坚决守住绿色安全生产红线。
1: 在线全天候响应服务模式，累计解决发展难题200余件。在法治环境方面，太和区突出公平规范，为企业保驾护航，实施综合查一次监管模式，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动态调整四张清单，扩大
2: 协职联动作业。抢险组利用机械清理塌方，加固边坡，后勤组保障物资供应，演练同步模拟作业人员受伤场景，医疗人员现场开展急救，通信组及时联络转运伤员。
3: 本次演练模拟了路面积水。
4: 作为古塔区一名社区党务工作者，我立足党建领航暖民心行动，扎根网格一线，倾听老百姓急难愁盼，带动党员志愿者参与便民服务、矛盾调解。社区无小事，群众的信任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我将以此
2: 在高新区岭南街道吉祥社区，民警立足基层实际，结合当下高发电信网络诈骗案例，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真实案例，向居民普及各类诈骗套路和防范常识，提醒居民时刻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进一步夯实基层反诈工作。
1: 欧美灵动的物资礼赞新时代发展新风貌。本次汇演的节目均由辖区居民利用业余时间自编自导自演，原汁原味，真情满满。
5: 今天这个演出舞蹈唱歌全是咱们街坊邻居自己编排表演的，看着我很亲切，

0: 并在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创造中从混沌走向开化。但其实从哲学的维度，未来一直是过去的叙事，但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对过去却视而不见。
1: 以前那个这些很有名的我们经典的那个古生物呢，就是猕猴桉了。猕猴桉就是那个一个片段，260万年到100万年左右的这些片段。周口店那么有名的，周口店就是那个60万年到那个30万的这个片段。这个呢，等于是猕猴桉和那个两个加起来的呢，这么联系的剖面，就是头一次那个发现。这个是那个世界上少有最丰富的、最罕见的堆积。
0: 这是一支专属于瞭望过去的队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大连骆驼山考古队，他们在这里的野外勘察进行了9年。9年时间，他们已经瞭望到300多万年前，但这似乎远远不够。所有人都期待一个更激动人心的发现，但他一直深藏不露。
1: 现在那个从化石的情况来看，300多万年以前开始就慢慢沉积，最顶的那个实在是那个30万年。现在那个底下可能是那个在底下的话，可能也许达到那个360页或500页。
2: 缺点什么的，
1: 就是人的化石，人本身的化石还没发现。
0: 骆驼山位于辽南，紧邻中国的渤海。除了本地人，外边知道的并不多。几年前，这里是一座大型的石灰石矿场，现在已经关停。据说地球上90%的物种都不曾留下化石，但这座矿场是个例外。石灰岩隆起又沉降，在经历了各种奇怪的地质变迁后，竟然幸运地存储了许多史前密码，以至于中国第一流的考古专家在此盘桓多年，仍对这里不敢有丝毫大意。岩层缝隙经常会窜出醒目的粘土，这是在久远的地质运动中因溶洞里的泥水干涸，地层反复沉降形成。粘土的出现意味着又一个远古洞窟开始现身。
3: 这个洞穴规模太大了，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有可能从中间能发现很好的这个化石啊。但是呢，做这样一个工作确实需要很好的这个耐心。我们把自己形容成是我们是坐冷板凳的人，一看到这种红色土就感觉到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大连，包括我们东北地区，大部分发现的都是一种偏黄色的或者是偏灰色的土。哎，这种偏黄色的或者偏灰色的土，就代表的时代相对比较晚，可能就是距今只有几万年甚至几千年的这个地层。但是呢，一旦发现这种偏红色的土，就说明这个时代就要老得多，至少应该是到我们把它专业词叫中古历史，就至少应该这个土有20-30万年，甚至40-50万年。
4: 把这个土清出去，把它给弄平，弄湿土，就有。
0: 每年这个时间，考古队都要在骆驼山里进行为期3个月的春季考古。
3: 保存的挺好。嗯，好的，小心。
5: 拿刷子刷一下。
3: 对，刷一下，不着急。对，这个位置看出来，基本就是。是一种大型哺乳动物的。
5: 嗯，像就一小段，不是一个完整的呢。
3: 嗯，
5: 这头已经没有了。
3: 对，这个关节面是有的，这个关节面好像看不到。现
5: 在肉的关节面能看出什么动物吗？
3: 嗯，关节面的话，你要是特征比较明显的话是能够看出来的。另外一个还是主要是根据它的个体大小来判断嘛。你基本上通过大概这个个体大小，可能看起来就是大型的牛科的呀，或者是骆驼的呀。
5: 它都是食草类
2: 对石枣子和石榴类一般是。

0: 区分出来的，是吧？食肉的一般它的这个骨头相对更弯曲一点，是因为它食肉，很多食肉它是更擅长于奔跑的，
1: 奔跑发力是吧？
0: 对，发力的，它需要那个骨头边它有一个弯曲的一个角度。好，快出来了。
1: 这能判定出是什么动物吗？
0: 这个层位的话，从这个个体大小上来看，那个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巨幅骆驼这一类的，而且确实出现的这个层位也是我们之前发现很多，至少已经有三四十件这个骆驼的这个标本嘛，包括
2: 史前的蛛丝马迹极难察觉，小心翼翼并非总有这样的惊喜，但即便有了惊喜，往往也难以拼凑出那个埋藏在大地深处的秘密。
3: 给它慢一点，一点，然后骨头，说是挖这个原始泥啊，刚才能看着，就这么大小的。
4: 这是个幼颌的牙齿，
3: 它就是这么大小的。
2: 这是小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它们的本身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在考古的逻辑里。所有物种都有丰富的须知，甚至于如果时间足够久远，你可以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彼此的亲戚。当然，这不排除人类最原始的存在可能跟小哺乳动物并没什么两样。骆驼山存在远古人类吗？或者远古人类在本地留下过痕迹吗？
5: 你看咱这个就是个体较大了，这个是马的牙，这是咱们在古墓站发现的是一种大脸马。
4: 哦。
5: 它是咱们在大连地区这个发现并且命名了，它是一个新的种类，大部分的死亡时间都在夏季，而且很多都是这个青年和那个幼年的个体，你不要发现这么多，然后像一个遗址里就是发现那么多马类，其实它属于特别多。非常多，所以就挺奇怪的。
4: 夏季。
5: 对啊，它。
4: 夏季应该是水草都比较旺盛的时候。
5: 对，所以说它应该不是正常，不是自然淘汰或者自然死亡的那种，我怀疑它是不是跟人有关系。
4: 啊，就是说明那个时代有人。
5: 对。这个。
4: 猎杀它们。
5: 对，这个时代应该是有人，是古人类，应该是古人类。
4: 嗯，古人。
5: 嗯，对。
4: 猎杀马的人，
5: 对，叫猎马人。
4: 哦。
2: 大连古龙山的猎马人，距今至少有17000年。显然，这并非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原始人。科普需要通俗易懂，但这并不妨碍考古是门专业的学问，特别是从几十万年前的远古开始。去寻根觅祖。
6: 那边不能走。
7: 这边。
6: 慢点。
8: 这东西以前还没听过。
6: 真的。

0: 下。如果是人类居住，它是居住在有光线的地方的，
1: 嗯，
0: 一般就是洞口的不多20米的地方，古人居住也不会进来那么深。他以前根本上他都没有照明，他是进不来的。就以前他没有火种啊，都得些外来的火种，这比较好像一些那打雷啊，或者什么，而且那个有火山呐、啊，这有火了出来了，他就能火，现在是对他们有好处，他们想办法把它保留起来呀、啊，一烤东西吃啊，就比较香一点，那就慢慢就变化过来了。
2: 对人类文明来说，火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它从历史深处点燃，开辟了人类进化的雄心壮志。

0: 没有火，那个最深的秘密将无从谈起。
1: 这灰现在这不像那个自然火烧的，而是是有一点哈人为的，人为的烧形成。你看看这个这个形状啊，就是炕洞里边，我们那个老百姓的那个炕洞里边的，那个炕洞里边的一个灰。你看这这么深的一个地方，已经形成一个这个就岩石了，这个梆梆硬的。
2: 这都不是说一天两天能烧到这个程度，它是长期用火才能达到这个程度。
1: 这个特征来看，不是山火，肯定不是。那不是山火，那是什么呢？那是也不是，不能动物来的烧吧？那只能是人了。但是我这个拿不出一个证据来。
0: 潘晨宇天穹下的废弃矿场，清凉冷峻，仿佛锁住了一切生命，而人类的迁徙、分裂和重逢，则被挤压在地质的刻度里，等待着重见天日。百万年前的山川地理未必清晰映照到今天，但洞窟里深藏的秘密和若隐若现的遥远温热，却让我们不至于完全丢失了祖先们远去的光亮。望海洞当年开矿时极其侥幸地被发现并得以保护，是考古队今年春季挖掘的重点。
3: 我那个杀过的那个这些那个痕迹，成为的那个样品测完了60万年，这叫我们叫那个火塘，这都是人工这么围起来的，
4: 就是自然形态形成不了的样样是吗？
3: 对，灰烬城支上的，在这儿发现了那个5层灰烬城，每次用火的时候，灰烬城出现的时候肯定是生活的痕迹，所以至少5次就在这儿生活过的。这个
0: 那些大开大合的史前事迹，如同潮汐喧嚣奔涌过后突然沉寂。
3: 这个动物都是那样，人类也是那样，它的种群数量已经的那个保护完了以后吧，就是扩散，它是那个辐射的，很可能是往那个北京方向发展，北那应该是一直山东一直完了以后，金牛山朝鲜那个平壤那个登陆，它一直以后都是怀抱的，就是这个正是正当间，很可能是这些人扩散到这边发展，这个扩散。
0: 据说全世界有2000多种蒲公英，它们迎风旋转飞翔，并在某一刻降落到某一处，每一次停留都是为了继续赶路，这很真实，而且像极了那些遥远的人类，或者从古至今我们原本就一直如此。
3: 每天做的梦也是想寻找完整的古人类的头盖骨，人类的一盒，天天做梦，天天那个抱着这个梦来，我们在努力工作。
5: 立夏，在中国的传统节气里是盛夏的开始。5月中旬扫过了立夏，但在中国东北还是春天的模样。城市常常欠缺自然的本真，不过恰好有它。花香清甜，似有似无，令人心生向往。物理结构的天际线，一到这个季节，便被勾勒出独特的芳香，在丝丝缕缕中起伏成了光影。

0: 淡的连起来，终于成全了这个季节在城市里的盛大。还有一场盛大将接踵而至，他们在枝头候场已久，并且余不回来。这样的侦查持续了一周，目标只有一个，槐花花蜜。他们属于侦察蜂，除了槐花，侦察蜂对额外的召唤几乎视而不见，甚至连蔷薇都无法打动他们。并不是所有的蜜蜂都能胜任这个任务。几公里外的大本营挤满了各种消息，但现在还没有任何关于花蜜的好消息。
1: 槐花开的时候，刚刚开的花蜜，不是人家闲下的，那槐花一开就有蜜，它不是不可能。老乳蟹，腊肉腊啥就是从我南方的，嗯，是家里有鱼，就是家里挂的，就是产的东西。在外面研究生去吃，在这你这地方买到菜，有的地方买不到菜，在这腊肉啊，在这芹菜啊。

0: 你都是老家带回来的。
1: 我这封箱似乎在城里，又像在城外，自顾自地在丛林里被这个季节唤醒。我有500多万只蜜蜂，一个超级蜂群即将在这里诞生，又一只侦察蜂。
2: 我的杨蜜蜂，人家小孩是大小孩14岁，小小孩还9岁就住校了。
0: 哇，好厉害啊！
2: 他连就是一只手机。
0: 嗯，
2: 真
0: 好。
2: 怎么讲？人话人要干，总有成就感，你不干不行。就跟我们杨蜜蜂一样。
0: 不辛苦的事干不好，辛辛苦苦干出来的就是事业。
3: 他们正聚精会神，围猎马上开始。
4: 可以了，在这儿。
5: 嗯，对，在这儿，在这儿，你看看，
4: 他
5: 能走，
4: 脚也瘸了，脚也瘸了，嗯，
5: 是的。
3: 他们可以彼此间共享滩涂里的美食，或者独自挑选更对胃口的高级蛋白。朝天带上的剪蓬草正在换装，用不了多久，他们将染透整个三角洲。
6: 它就是一直往走，它那鼻子扁的是吗？就是手有些毛病，这种刮了。它并不是说就是像别的鸟它什么逗，它就是那个嘴挺平的、扁的。
7: 在水里。
6: 啊，就是这么里边，它这么刮了。
8: 滑了出来，滑了出来，小雨说下去就。
6: 它从上面退潮从。
8: 这好像是挂的
7: 是
8: 吧？对，好像是挂
7: 上。哎妈，鼻子破了，要感染了，治一下。
1: 有大有小，这应该是一个大家族。又弱又小。天鹅有吉祥的家庭观念，不会轻易抛下家族里的成员。盐碱地水稻是村里主要的大田作物，收割过后的庄稼地现在成了家鹅的乐园。吃饱喝足，他们照例要在自己的领地散步消遣。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锦州临海高速服务区，您可能想象不到，就是这个大家停车歇脚的地方啊，藏着一个北方首创高速智慧车管所。过去呢，货车司机换证啊，处理违章啊，都得专门跑回老家，耗时费力的。如今啊，停车休息的间隙几分钟就能一站式办结。而在临海服务区内，一场别开生面的高速智慧车管平安小讲堂在司乘人员歇脚吃饭的间隙开讲了。主讲人呢是服务区高速车管所负责人民警马永彪。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马警官究竟给大家讲点啥。
1: 在京哈高速临海服务区，这里正在举办平安市集进高速警民同行畅旅途警营开放活动。

0: 开场仅一小时便吸引数百名过往旅客驻足参与，现场七大主题展台依次排开，其中高速智慧车馆平安小讲堂尤为亮眼，成为全场焦点。高速智慧车管所民警马永彪担任主讲，围绕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展开互动问答，并详细介绍自助体检、驾驶证办理、违法查询等便民功能。大家争相参与，现场掌声与笑声不断，气氛高潮迭起，整场活动接地气有温度，将交管服务与安全宣传真真切切送到高速一线，既拉近了警民距离，也为群众平安出行增添了一份坚实保障。
1: 马警官你好，我们是通过刚才那个短片能感受到，就是咱们那个小课堂，平安小课堂现场氛围特别好，很热烈，是不是？一看大家很欢迎咱们那个小课堂。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平安小课堂的？
2: 主任好，我们的平安小课堂啊是在清明长假开始做起的啊。当时呢很受这个远道而来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的欢迎啊。然后我们呢其实主要就是通过这种有奖问答啊互动的形式，来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交法啊，还有这个道路交通小常识啊，就是希望咱们出行的朋友们都能平平安安的出行，然后呢快快乐乐回家啊，就是这样，
1: 就时时刻刻要提醒大家要保持这种安全意识，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而且我这一进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特别是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哈，就明显感觉虽然地方不大，但是就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都有点啥，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
2: 是的，我们这个高速智慧车管所啊虽然不大啊，但是功能比较齐全啊，办理的业务啊也都是高频事项啊。这一块呢你看我们设置了两台自助设备，一个是自助体检机，驾人自助体检机啊，可以进行驾人的自助体检啊。这一台呢是我们的驾证质证机啊，可以办理驾证质证啊，还有就是一些交通法处理呀业务的查询啊，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业务办理窗口、服务咨询窗口啊，可以办理呀民身份证明啊、违法处理呀，就是整个是可以办理17项高频业务。
1: 马警官，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我知道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是辽宁省第一家建在高速公路上的智慧车管所，当时是怎么会想到要在咱们这个高速服务区建这个智慧车管所呢？
2: 就是我们在执勤的时候啊，就是感受到了这个大货车司机啊非常的不容易，他们常年奔波在高速上啊，没有时间休息去办理交管业务，尤其是他遇到驾驶期满换证啊需要处理交通违法的时候，他们往往啊得需要就是回自己驾证的核发地去办理的，得先医院体检，再跑车管所换证，往返的奔波非常不容易啊，既耽误时间啊，完还耽误他们的运营，增加他们的运营成本啊。然后我们就是也是秉承一个如果再办的理念啊，就想把这个服务啊送到他们身边啊，于是啊就瞄准了高速服务区这个他们必须经过的场所啊。去解决他们换证难的问题。
1: 我注意到咱们这个，你看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项很多，还有免费复印，这是因为大家需要吗？
2: 是的，就是我们这个免费复印呢是根据大货车司机的需求啊去增设的服务啊，因为我们对每一名来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朋友们都进行这个征询意见啊，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求。
1: 咱们是有这样的这个留言部是吗？
2: 是的
1: 啊，我们看一下好吗？看看大家都有什么留言。这是两本调查问卷是吗？这是从咱们这个智慧车管所开始累积下来的，有这么多留言的
2: 啊。是的，就是从这个去年12月2日开始，然后我们办理业务的这个司机朋友们都想对我们说几句话啊，也留下自己的这个想法啊、意见什么的啊。
1: 您看啊，这么多，非常感谢临海服务区交警同志主动为司机排忧解难，更快辛苦了，哎呦，工作认真，服务满意，在临海服务区更换驾驶证非常便利、快捷、省时、网点服务、人性温暖，建议增设快速处理事故服务。
2: 增设了
1: 啊，已经增设啊，
2: 我们就根据。

0: 地球征社的，
1: 哦，
0: 无争议简易事故快处。
1: 啊，就是我们其实所有的这个窗口服务事项，原来固有的，后来增设的，都是根据我们问卷调查里面的内容
0: 是的，是
1: 的，
0: 是的，根据需求我们增设的
1: 啊。
0: 实际呢，我们最开始的成立的时候啊，这个人工窗口是没有的啊，然后我们就有2台设备啊，我们的服务人员呢是在这位置进行搞办服务的，然后通过我们对这个司机朋友的问卷调查，然后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就及时增设。啊，就是这样的，
1: 随时调整，是不是？
0: 对，就是我们的想法呢，就是说，老百姓有什么需求，我们尽量去满足他，就是想，在咱高速上让他们没有那种愁事儿啊，在我们这儿呢，我们就相当于一个万事通啊，到我们这儿。我们能就相当于给他兜个底啊，有安全感。
1: 就是在高速上有事儿也要找警察，对不
0: 对？
1: 对，
0: 是的。
1: 而且咱们这个车管所现在已经工作运营了大概半年，小半年的时间了，是吧？
0: 将近半年。
1: 一直是本着以服务为理念，是不是？
0: 是的。
1: 说实，我觉得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帮助那些在高速公路上出现极难险重问题，然后能够找到我们来解决，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也觉得很有价值，是不是？
0: 是的，是的。从最开始这个理念就是想，为更多的司机朋友们去服务啊，然后我们就是进行了逐步的升级嘛，细致研究啊，怎样去提供更好的服务。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是人性化啊，就是他们来了到这儿感觉有种回家的感觉啊，我们都是带着笑容啊。第二点呢，就是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去办理业务，增设业务。他们有什么需求，我们能满足的，尽全力去满足。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跟他根据他的那个想法啊，其他的一些不包括公安类的服务，比如说我们给他提供个暖心的警察，是吧？到我们这喝一杯热茶，对吧？
1: 对，我看您那个谐音梗，警是警察的警察，是喝茶的茶，
0: 就是。让他感受一下咱们高速智慧车管所这个警察的温暖温度再有就是比如说免费休息呀所以说到这儿就让他有这个回家的感觉。
1: 太好了。就平时到咱们这儿办理业务的司机朋友多吗？
0: 平时是这样的，我们呢现在实行呢是你看上午9点到晚上8点就是为了给这个司机朋友们充足的时间去办理业务一般呢上午的办理业务的人是比较多的然后上午他们在咱们服务区晚上可能休息一宿了第二天早上起来起床以后到我们来办理业务但是晚上呢有的时候他们跑一天车挺累了，到这儿快休息的时候也到我们这儿，比如说喝点茶呀查查自己违没违章啊，办办业务也是，所以说我们延时服务到8点
1: 太辛苦了。
2: 节目录制过程中，不断有前来办理业务的司机师傅进出，现场高效有序，人气十足。
1: 师傅您好。
3: 您好，您好。
1: 您是来这儿办？
3: 我办的处理一个违章。
1: 您是哪人？
3: 我是吉林的，但是呢，我们长途是全国各地的跑。
1: 您是途经咱们临海所，还是专门来的？
3: 途经这块也是听说，也是专门上这来处理这个违章。你像以前我们要是违章呢，就得到这个所在地，或者说是这个车籍所在地。你长途走，他有时候走不去，以后他很多月他不回来。
1: 对，在外地违章要回老家办就特别麻
3: 烦。对，
1: 是不是？
3: 咱们有这么一个这个处理点呢哈，很好，很方便。建议整个全国推广。
1: 平时咱们工作人员有几位？
0: 平时啊，我们这儿是设了3名辅警，2名民警去帮大家解决这个事。往往呢都是义正言辞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想通过这种微笑改变传统这种服务的形象让大家呢就是到我们这儿来呢有种暖心的感觉然后也希望呢他们能够记住我们锦州，是吧？也希望这个智慧车管所了因为他的孩子玩的时候把这个小球就捅到这个鼻孔里了非常危险。当时我们看情况挺紧急就立刻开着我们那个警车就给送到了就近的医院就是用这个最短的时间解决了这个

0: 换出来以后呢，当时他非常不可思议啊，哎呀，就说这证儿这么快就换出来了啊，然后就给我们点赞啊，并且他自己用手机就进行发这个朋友圈啊，结果呢，他这个发完以后啊，还上了头条，所以说
1: 工作值得是不是？
0: 是啊，
1: 就是我可以想见哈，咱们身后这个智慧车管所服务指南，未来可能罗列的项目会越来越长。
0: 是这样，我们一定会越做越好，是吧？就是希望我们给我们就是来这个办业务的
2: 辽宁省广播电视中心发射台，人们习惯于称之为彩电塔。这座高305.5米、修建于1984年的宏伟建筑，曾是亚洲第一高塔。随着风靡一时的千家万户，
3: 下周四新的一轮冷空气又将携着雨水来报道了。
4: 对，这清凉也可，热情也。
2: 巍巍高山，路途艰险。陈寿明值班的地方是距此30公里的盖州九寨镇雪帽山顶峰。每次值班为期3天，值班员需要在后勤区准备好充足的食物和饮用水，以防突发情况。
5: 遇到这个极端天气是经常的，一到冬季到雨季的时候，山上留点这个储备物资，比如说一旦导拔延误的话，能保证一个礼拜吃的用的基本上就够了。我在山上待重要环节，
2: 连接信号塔与机房的馈线，每条重达数吨，如黑色的长龙贴着悬崖乘风而起。
5: 每一个馈线都是用人工扛上来的，其中最长。
2: 白狼山半山处有一个简易商店，此处被人们称为驴驼水，即是地名也是一段历史。转播台最吃苦耐劳的员工之一，运水成为了刻在他们基因中的使命。他们不辞辛苦，日复一日沉默地走在崎岖的山路上。年代开始，各高山台站陆续修建泵房引水上山，驴驼水成为了历史。新生的落叶将驴道覆盖，阳光透过树叶，仿佛是照进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仙境。但高
6: 山烤一下子让它水冻一下子，不行的话实在冻死了就得嘎掉，嘎掉之后呢重新换一个，完了用那个水用那个压力给它怼出来。
2: 发电机供电以降低肥机的风险，即便如此，孤零零的信号塔和机房仍是闪电破坏光顾的地方，严重威胁着安全播出和值机员的人身安全。
7: 对呀，被这个当地的也临潼的这个看到，想及时抓我一把，才使我及时脱离这个险情。当我们过来以后，与我们的同志见面的时候，我
2: 病人

0: 两年的驻村工作已然接近尾声，我也快要回到曾经熟悉的高山上。回首两年的工作，是高山精神给予我源源不断的力量。我也曾问自己，高山精神从何而来？思考再三，应该是从那两句话开。
1: 既定的生活区常有小蛇出没，陪伴他的只有一幅高山苦，以苦为乐，志在山，视山为家。
2: 尽管那时候，尽管我们那时候水性有限，设备呢也落后。
1: 山东。

0: 实在是受不了了，就穿个小短裤头，都是男同志嘛，啊，就是光膀子背心都不穿，是就那么的也受不了，确实这里头太闷热。
1: 回家我老伴儿就嘲笑我，怎么就身体这么冷。
2: 伴随燥热的是让人心烦意乱、难以忍受的巨大噪音。
0: 噪音响到什么程度呢？现在啊，就是特别头疼，就是噪音响的。你到家以后啊，几天头几天啊，就觉得不得劲，始终啊响，
1: 耳鸣
0: 啊耳鸣，头疼。
1: 这在一个微弱空间里边，就发射机就一工作，说噪音响，这起到一种共振的效应，就显得更大了。
2: 噪音、潮湿和闷热，极大的消耗着值机员的精神和体力，而当时所使用的电子管设备故障频出。需要疲惫的值机员时刻绷紧神经。
0: 像我这一值班的时候，一看发现问题，我就喊水准，水准就搁那值班室呢，就跑下来了。跑下来以后到机房以后呢，就开始调。调整完了以后，毕竟是电子管的这个东西啊，它就是精度不好调，不好掌握。所以说你刚调完了，不一定什么时候，也许十分钟以后，它又开始失血了，失血你还得调。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值班这个强度也高，维护强度也特别高，
1: 就是自己有个失误，造成过轻忽，自己也突袭棘手。
2: 在这样的环境中，凤凰山的老一代高山台人整整坚持了25年，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
1: 至少反正是艰苦，但是小四级呢，这个书没改念。我虽然我念的高中以后，来我那么把我的知识呢用在这个微电发射这方面，觉得自己呢有能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舞台。没有虚度光阴。
0: 我21岁到这来的，看到这个厂里心里哈，多少总觉得，哎呀，我这书是不是念完书了，应该到那个反法的地区啊？总觉得有点不得劲儿，甚至有一段时间都想转到企业去工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就像水主任说的，守着自己的专业，43天是正好是40周年，所以说我觉得一回起来，我觉得自己满满还觉得。哎呀，我在204干的，我是挺有意义的。这一生做广电人，我非常感到自豪。
2: 对无线电专业的热爱，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让高山广电人将自己的一生与国家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条件改善与国际关系的缓和，凤凰山转播台值班员和设备走出了战备山洞，搬进了新建的4层机房楼。5年后，隋如科光荣退休，成长为技术骨干的尹继东则传承着第一代高山台人铸就的高山精神，坚守山巅。抢修设备，他摔断右腿留下残疾，食物匮乏，他误食毒野菜险些丧命。
0: 有一年的夏天呢，我们班里的职工下去采野菜，把那个毒草当成野菜采来了。我本身也不懂这个东西，就是炊事员砸完菜拿上来以后，一看这个菜还挺好的，就误食了。误食以后，也就是半个小时发作，也就是及时抢救，挽回了这一条生命吧。
2: 过去的种种艰难，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付之笑谈。2017年开始，中央电视全面数字改造工程、辽宁省广播电视台站基础设施改造2期工程、数字微波改造工程接连启动，各高山台站又经历了一次蝶变。全新的智能运维监控平台投入使用，安全报警系统能够准确发现设备异常并报警，大大降低了值机员的负担。
0: 啊，如果要是当时有这么好的条件，也可能不会发生。
2: 如今各高山台站值机员精神饱满，机房宽敞明亮，职工宿舍干净整洁，高山台 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唯一不

0: 是艰苦岁月铸就的高山精神，仍在影响一代代后来人。
1: 天堑塔，隋如柯，傲立山顶刺破天，风霜雨雪若等闲，机房为我助能量，挥洒电波天地间。
0: 高山广电人赞美铁塔，守望铁塔，他们也如铁塔般以山为家，却常常亏欠着自己的家庭。中秋集市被团圆的喜悦所充盈，人们采买着新鲜的蔬菜与糕点，为赏月的团圆饭做准备。
2: 妈娘过来一下，让妈妈再来。
0: 张爽的家中却有些冷清。
3: 出去看月亮好不好？
0: 张爽的丈夫是白狼山转播台的值班员。高山台人的家属对节日的冷清都习以为常。
2: 我俩结婚7年，然后他工作是11年了，他节假日几乎5月和11没在家过，然后我生日7年一次没赶上过。
0: 与所有高山台人的妻子一样，张爽承担了家庭的大部分工作。丈夫不在家的时间里，作为初中教师的他都会异常忙碌。
2: 初中不是有早自习吗？然后6点半就得上课，我就是上完课，然后7点半的时候，我再回来接他，然后我再给他洗漱，再给他送上学。
4: 这是我爸爸上山的，有日出，还有大山，还有树，还有大耗子，底下有小花，还有小草。
5: 爸爸，
4: 今
5: 天你今天
4: 你吃饭了吗？
0: 女儿的一句想你了，触动了白狼山转播台值班员王明哲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在他的童年，也常对身在高山台的父亲有着同样的思念。
6: 孩子的时候需要爸爸存在的时候，而爸爸却没在身边，心里边也很失落。家里边很多事儿他也许不会第一时间去考虑，但是他考虑更多的是他在山上工作时候的工作任务和工作责任。
0: 每一个高山台人都知道高山之苦，也都以广电事业为荣。7年前，王明哲在父亲期望的目光中考入了白狼山转播台。父子分属不同班组，一家人更难有共度佳节的机会。今天父亲悄悄与同事换了班，在辽宁省海拔最高的转播台上，父子二人将共同值守，保证覆盖了7个市县、600万人口的广播电视信号安全稳定传输。
6: 2012年上班，我俩就没有过说是在一起看中秋晚会或者联欢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赶不到一块儿啊。
7: 一年工作那时候当时都是一周，后期改为5天，那时的确是对孩子很多地方都没有照顾到。应该父母在场的时候吧，父母照顾了他，包括有时家长会，人家安家长会就这一天，但是咱们这天就在这班上，你就去不上，亏欠是有的，弥补，那也怎么弥补啊？弥补，呵呵，时间已经过去了。
0: 值机员在值班过程中很少留意节目的具体内容，只关注信号监测数据，但在今夜一首歌曲令父子

0: 实际上刚才唱那首歌的父亲老了，
1: 入职近十年多了，进步很快，我很欣慰的。我也觉得是还行，但是我说你还这样下去不会给老一辈丢脸。
2: 成长过程中缺失的陪伴，加之高山台人沉默寡言的共性，使父子之间不会轻易表达情感，但在这一刻这层隔阂消失了。月球公转到了近地点时恰逢满月，全年最大的超级月亮出现在中秋之夜，这轮明月见证了一代代高山广电人以山为家的忠诚和担当，也见证了他们的老去和成长。转眼间春节到来，各转播台站也添了一抹年的印记。春节联欢晚会将在几个小时后正式开始，这是41年来千家万户团圆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广电人，春晚则意味着又一个重要播出保障期的到来。早在7天前，所有转播台站就对设备做好了全面调试和维护。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今夜值班的是站长王文斌与副站长陈铁英。在众宝溪，各台站的负责人需亲临一线值班，这是王文斌工作42年来在转播站度过的第15个春节。与所有高山台站一样，连山关转播站也面临着人员结构老龄化的困境。在2023年初1982年建站时的12名职工已陆续退休了5人，唯一的青年职工参加了驻村工作，全站仅剩7名老职工。那时他们只能动员家属陪同值班。
3: 这个年龄段你要一个人在这山顶，突发的一些其他的身体上的一些原因你不可控，那么家属来实际上就是陪着一下，完事另外给帮助做做饭菜。还好我们的家属大部分都退休了，都特别支持我们的工作。
4: 家属来是没有报酬啊？
3: 哦，没有报酬，免费的。但是也算有报酬，我们公吃公住。
2: 2023年，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终于盼来了2批新人，其中4名应届生走入了连山关，原本他们也将出现在今年春节值班的岗位上。但偏远的连山关每到年关，唯一的客车便会停运。站里曾经唯一的青年职工王璐就曾遭遇过回不去家的窘境。为了避免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新职工身上，陈铁英放弃了与家人的年夜饭，主动承担了春节值班的任务。
1: 家里那个父母老人呢，这个年岁数都比较大，都80多岁了，86、87、87、88的，都这个岁数了，所以呢，心里肯定是有这种想法，挂着呢多陪陪老人，那个在他们这个有生之年吧，那个多这个和儿女啊多在一起聚一聚。怎么说呢？就是往那个大的方面说吧。担负一种责任，而且是一种政治责任。越是到这种时候呢，把这个工作呢越要放在第一位。
2: 晚上7点，距春晚播出还剩1个小时，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指挥中心开始对全省各播出单位进行安全调度。
3: 每次到重磅期，为了确保这个安全播出，省局对我整个全省100多家播出单位进行个安全调度，及时掌握各播出单位的状况，包括这个人员的状况、物资储备的状况，还有自然天气这个状况，指挥部要及时通过这个调度系统进行了解。
2: 王文斌值班的同时，陈铁英开始准备年夜饭。在一些人员紧缺的转播站，值班员必须上得了机房，下得了厨房。在经验丰富的技术员与手艺过关的美食家之间自如切换。
1: 每个人就是 做好赖的反正都能做熟，我们自己都挺认可。今天您按照我们这个当地的习俗，有这个荤的有猪爪，还有鱼，那个啃的猪爪呢，一般的。

0: 们买就是前爪，往回挠嘛，往里挠嘛，就是新一年就是有一个好的那个老百姓家有一个好的收成，好的收获，啊，就这么意思，啊，鱼就是年年有余嘛，啊，就这个寓意。
1: 刚出锅的炒菜冒着热气，在炒锅和锅铲悦耳的碰撞声中，迎来了龙年春节联欢晚会。喜庆的氛围让早已对节日麻木的王文斌内心也出现了一丝波动。今天是小女儿毕业工作后第一次回家。
2: 九月份毕业的，毕业之后就在大连找个工作，完事儿这入职才四个月吧，完从入职到现在一直没回来。
3: 应该是一直特别挂念吧。
2: 那是那个他也挂念我们，我们更挂念他，因为毕竟一个女孩在外地工作，这个牵着父母的心。
1: 厨房中烹饪带来了短暂的热闹，而后重归于尽，炒好的饭菜也随时间的流逝渐渐冷却。
0: 因为在那个重要期的那个重要时段里边啊，那个我们两个人呢就是换着吃，如果说这个重要时段过去之后了，那今天过年，毕竟是两个人，一个人好像过年，和平时还不一样。过年那个节日的氛围虽然是人少，但是呢，那个我们俩还想住在一起，简单的唠几句家常话吧，家常嗑，
1: 举国欢庆，春晚仍在继续。21时50分。春晚沈阳分会场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被灯光装点的彩电塔璀璨夺目，塔上歌手激昂的歌曲字字呼唤着东北游子回到家乡建设家乡。东北振兴的信心沿着无形的电波飘入了千家万户，落入人们心中。
0: 作为辽宁的广电人，应该说对辽宁的一个彩电厂都非常熟悉。那个作为我们来讲呢，那个我们的信号源之一微博信号就是通过辽宁彩电厂一站一站传递到我们单位来的。那个今天呢，那个能够在那个春晚上啊见到咱们辽宁彩电塔这么辉煌，这么亮丽，这么漂亮，我呢又坚守在这个重保期的一线，所以感到责任非常重大，使命也非常光荣。

0: 四季轮回又是一年，新的一年又将有一批高山台人离开热爱一生的广电事业。义乌驴山转播台田简学正急迫地将40余年的经验传授给最年轻的值班员。在这些铁塔下，他见证了包括父亲在内的无数高山台人离开高山，而下一位即将是他自己。
1: 中学毕业都过来了，感觉都跟自己家一样，以台为家嘛，也父亲也一辈也是这样的。现在的话，我工作将近40年也是这样的，对于高山还是比较有感情，也希望那个年轻一代能够成长起来，像老一辈高山人一样，志在高山，扎根于高山。
0: 仙山转播台值班长张傲又一次走遍了台站的每一个角落。这座如同蚂蚁巢穴般狭小却四通八达的转播台让他无比留恋。
2: 这么多年了，在这个尤其咱们这个台站都是靠我们这个双手一点点建设出来的。从一个最开始的一个小二楼，现在往下有2层，南山的还有那个3层，都是咱们一手就是扩建呐、从微波站呐、咱们到这个发射台呀、一点点建成的，真是很留恋。这还有几个月，但是心里头有点。

这个高山里头毕竟40年了，有还是感情还是有的，比较舍不得。

深情地望着一代人渐渐老去，一代人渐渐成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程。年轻的肩膀能否扛起高山广电艰巨的责任，能否传承忠诚奉献担当的高山精神，这是他们需要交出的答卷。

0: 我其实啊，不会做特别复杂的菜，我只会几样固定简单的菜。阿奶，要不然我们出去吃吧，我请你去格桑花饭店吃火锅。
1: 家里都做好了，干嘛出去吃？
2: 好香啊，在院子外面就闻到了。
0: 你不是陪病人去了吗？怎么回来了？
2: 凤仪不让我在那待着，非让我回来。给阿奶做什么好吃的呢？
0: 你看看。
2: 你说陪阿奶吃饭，就是给阿奶下毒啊？
1: 不吃就滚，废话太多。
0: 跟你说啊，这是我们老家的做法，卖相确实一般。但是味道还可以，哎，你尝尝，这个红烧鱼啊，我比较有信心。怎么样，好吃吧？
2: 你放醋了？
0: 去腥啊。
2: 放了多少？
0: 跟老抽差不多吧。你们云南人不是爱吃酸的吗？什么酸鸡脚？酸木瓜鱼，
1: 对，我就爱吃酸的。

0: 尝尝。
1: 嗯。
0: 嗯，真不错，
1: 好吃。来，我给你来点。
2: 阿奶，不用这么多吧？
1: 来来来，多吃点。早知道呀，中午就让格桑花饭店送黄焖鸡了。
2: 还好啦，那个肉啊，虽然切得厚了一点，但用电筒抓过也不柴。蔬菜以后别放老抽，放点生抽、蚝油就可以了。三，你给我尝一个。好酸啊！别吃了，别吃了，别吃了。
1: 是挺酸的哈，你再尝一个。
2: 我们还是及时止损吧啊！同一串葡萄，不会因为我们多吃两个，就大发慈悲的变甜了。
1: 卖葡萄的人跟我说不酸呀，我尝两个也不酸。
2: 是同一串吗？
1: 不是。
2: 那不就得了，不是同一串，甚至都可能不是同一棵葡萄树的。
1: 那就这么浪费了。
2: 做果酱或者酿酒呗，方法总比困难多嘛。你喜欢吃梅子吗？
1: 喜欢啊。
2: 那不如我们小院搞个团建吧。
1: 团建？
2: 嗯，去果园采摘，一边吃一边拿。
1: 费用呢？多少钱一个人？
2: 嗨，提什么钱呀，我请客还管饭。
1: 哟，那可以啊，老板请客。什么时候？
2: 择日不如撞日，那就明天吧。
1: 明天啊？
2: 你有安排？
1: 那倒没有。
2: 那就这么定了。
1: 明天娜娜要去店里啊。
2: 那就歇业。
1: 哟，老板这波可以啊。
2: 来。我不烫。哇。对不起啊，对不起。
3: 准备好了。

我们妹妹呢？

0: 娜娜，
1: 嗯，
0: 那个下个通知啊，
1: 嗯，
0: 明天呢歇业团建。
1: 团什么建？
0: 就是我们小院一块去果园采摘，随便吃随便拿，大哥管饭。
1: 对呀、啊，太棒了！哎呀，谢总不愧是我粉的男人。
0: 哎，那个，嗯，明天去的时候呢，最好穿一些旧衣服，要那种长袖的啊。因为果园里头不是泥巴就是树枝，嗯，而且要做好防晒。你通知大家。
1: 行，我拉个群跟大家说一下。
0: 好。
2: 小春儿。
3: 哟，郭老师。
2: 娜娜。
3: 啊。
2: 三倍浓缩美式。
1: 行。
2: 谢。
1: 啊，对了，我们明天去果园采摘啊。
2: 你要去果园采摘啊？
1: 大家一起去玩玩。
2: 大家，我也要去啊。那、我就不去了，你们去吧，去吧。
0: 啊？你为什么不去？明天有课啊。
2: 哎，你说上课，我想起来了，我今天发现一奇迹。
0: 什么奇迹？
2: 你不是跟我说吗？说幼儿园那个首席老师不是走了吗？你猜今天怎么着？我刚下课，哎，突然就有一个老师他会拉了。你说这是不是一奇迹？
0: 这事跟我没关系啊，大哥的主意，你找他去。
2: 果然不是你。
0: 哎，
2: 我在这儿干嘛呀？有什么事不能自己跟我说，还都这么大一圈子，怎么着？可怜我呀？啊，给我刷点存在感。
0: 不是啊。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可怜你啊？你成天把自己锁在屋里，弄得乌烟瘴气的，歌也没写出来，精神状态一天不如一天，大家都很担心你，所以大哥想了这么个办法，让你走出来换换心情嘛。
2: 怎么说，我也是一个搞艺术的啊，我去教小孩唱儿歌，我还能换换心情，我能走出就走哪儿去了？
0: 小孩怎么了？小孩是最简单的。他们不会在你的年龄、收入、社会地位，他们只会觉得吴老师你真的很厉害，所以你能不能放下你的高傲还有你的功利心？我们大人能从小孩身上学的东西是很多的，你别再说了，别等等。

0: 拿的什么呀？
1: 帐篷，让大家累了可以在里面打牌。
0: 哎，胡老师，你怎么还带个吉他？
2: 万一有雅兴，可以高歌一曲。
3: 大哥，这你都。

0: 不足十天了。
1: 带着呗，为了放松休闲一下。
0: 你怎么坑人啊你？以后这种事别找我了啊，我可不想助纣为虐。啊？我先去舔你了啊。
1: 他说什么？
2: 助纣为虐，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果园就在前方，大家今天好好摘梅子，体验一下乡村日常。哪不舒服？
3: 好像脑子不太行。
1: 我听到了啊。

0: 师，你出来干活带你吉他呀？
1: 我有病。
2: 娜娜还带了一个帐篷。西华，找个空地把帐篷支起来，你们把东西放进去，累了还可以乘凉。我没骗你们呀，古人采摘随便吃随便拿，还管午饭。
1: 还真是
3: 文字游戏呗，
2: 就当玩，累了就休息。
4: 水流我们准备的
5: 啊，对对
1: 对，
5: 你对对对对，
1: 你脑袋大。
5: 哎呀，真的谢谢你们啊，大热天的，你说啊，你们是听了阿瑶说我们家情况过来帮我的，你们都没干过农活，就别太累着了啊，能栽多少就栽多少啊。
6: 会干，我跟大麦也想体验一下
5: 啊。那谢谢。
7: 行了行了，凤爷，
5: 哎，
7: 我跟您去摘，大哥带来的人让他安排啊。
2: 是是，
7: 光
2: 阴去忙吧，我带的人我安排。
5: 哎，好，那辛苦你了啊。
2: 不辛苦不辛苦，
7: 辛苦了啊，走了。
2: 哎呀，我啊还贴心的给大家准备了冰袖，熊呢来给你个粉色的，
6: 反正你留着，那你包里塞的不是零食，
2: 这随便吃随便拿还要什么零食啊？除了冰袖啊，还给各位人美心善的大美女准备了防晒衣，生怕你们晒着了。挑一个，
6: 真是太有心了。
2: 哎，来，剩下一件最好看的留给你。
8: 胖子，我们摘一颗吧。
9: 嗯，不客气。
8: 你今天不是忙啊？这不正在忙了吗？帮村民解决困难。
2: 那个，我先去把这个帐篷支起来。郭老师，你这吉他要不要丢帐篷里？
1: 哎，老胡，来尝尝，可甜了。
10: 啊，就这玩意儿这么酸，你摘下来它能干嘛呢？
1: 不懂了吧，这种梅子呀、啊、就不是直接食用的，主要用来泡酒做蜜饯果干用。
10: 不是直接食用
1: 给我食用，主要刚才我也吃了口，不能光酸我一个人啊。
2: 老马吴老师，
10: 哎，
2: 你们快点摘，就你们摘的最慢，一聊天聊天。
10: 没呀，谁摘的慢呀？
11: 听说过现实版的龟兔赛跑吗？啊，我们男人看的是耐力，到最后你再看看。
3: 看看就看看，你还真以为我们作息健康的年轻女性比不过你这个沉迷酒色不做运动的中年老男人？
11: 什么叫中年老男人呀，我是青少年好不好？
8: 壮我是一点没看出来，来一阵大风都给你刮跑了。
11: 小华啊，你得团结人民群众。
8: 首先我们女性要团结起来，对于不符合逻辑的无端指控进行反击，用事实说话。
11: 无端指控？什么无端指控啊？啊，老马你评评理，什么无端指控？我哪无端指控了？
12: 小黄说的对，吴小鱼，你就是一匹害群之马。
11: 哎，我是游刃有余的鱼，你是害群之马的马。
12: 哟，给我玩心梗，我懂。
2: 来，喝点水，补充点水分。慢点喝，不着急啊。

0: 累了就休息。
1: 这几亩梅子都是昌叔一个人种的。
0: 是，凤姨有高血压，心脏也不好，干不了体力活。这浇水、施肥、打药，都是昌叔一个人。
2: 嗯，昌叔还种了大葱跟洋芋，加起来得有七亩地吧。平时干完农活，他就去割芦苇、编扫帚、收玉米皮、编筐，一刻都没闲着过。
1: 怪不得昌叔那病啊。
2: 嗯，
1: 没找帮手啊。
0: 嗯，找人就得花钱呀、啊。你比如说摘梅子，这人工贼贵，一个人呢最起码得80，有手快有手慢的，还得管顿饭。所以村里人知道他们家这个情况啊，谁有空谁就过来帮一天呗。
2: 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就当体验一下丰收的喜悦嘛。
1: 真是不容易啊。
2: 总之我们大家就加油干吧。
3: 加油干。
4: 加油干。
5: 加油干。

0: 哎，爸爸，
1: 啊，你怎么来了？宝平又不会开电动三轮车，我不来谁来？这些饭呀都是阿姨做的，我就打打下手。我这个盒饭不好吃，我做的也是随便做一般。
2: 你做的的确好吃。
1: 哎呦，太阳从西边出来了的，我好像听见有人在夸我。
2: 你先把自己夸完了，让别人怎么夸你呀、
3: 啊？哎呀，你们俩呀，真是的，
2: 从小就这样，这都大半辈子了。不过阿瑞这张嘴呀、啊，整天就跟个炮竹一样，也就是见了阿凤，你才能哑火。
1: 他有心脏病，我让着他。啊。
4: 我怎么觉得这个饭菜那么好吃了？
5: 嗯，太香了。
6: 你们谁还要加米饭吗？哎，张曼来。
2: 来，加俩排骨。
6: 哎呀，
5: 你不用了，
6: 老
5: 公，别忙活了，
6: 老
5: 公自己疼，你赶紧吃吧。
6: 拿去你们吃。
7: 哎，凤英，我阿妈还有阿贵婶呢，他们在那边摘果子呢。
2: 你们慢慢吃啊。
5: 哎，
6: 谢谢啊。
5: 哎，
2: 没事，不要客气。
8: 又是干了一上午，一动不想动。这老两口那么大岁数了，他哪儿来的劲儿啊？
9: 这有奔头啊，还有心劲儿。这有心劲儿，那还有吃不完的力气。你日子过得再苦，哎，那也甘之如饴。
10: 说白了，就是为了让他儿子谢强能少吃点苦，要不然老两口干嘛这么拼呢？是不是
4: 他们应该想开一点，儿孙自有儿孙福嘛。
10: 要是能想开就好了，他们这些人都这样。
11: 对啊，所以基层工作啊就特别的有意义，能真正的帮他们减少一点困难，能减少一点算一点呗。
5: 好，谢谢。
2: 五够了。
4: 我的排骨真的好吃，
7: 好吃是吧？
4: 你再来点，
7: 我这还有一块，需要六块。

0: 怎么跑这儿坐着啊？
1: 这有风，吹吹风。
0: 背坏了吧？
1: 还好。
0: 想什么呢？
1: 我在想啊，送你。
0: 送你？
1: 太真的难。
0: 还有假的难啊？现在社会压力这么大，都挺难的。
1: 那不一样，人呐，还有选择的时候就不能说难，最多叫不容易。
0: 不容易不就是难吗？
1: 那不一样。

0: 你像我们啊这种普通人，是吧？这种叫不容易，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对不对？那看到有一些人吃着火锅唱着歌，船就开过去了，其实觉得挺容易的。那你看看凤仪跟昌叔，他们是属于渡河渡着渡着，突然涨水了，是不是被这个命运的洪流带走，浮浮沉沉的，一路呛着水，也不知道被带到哪去。
1: 被你这么一说啊，是感觉更难。
0: 本来就难呀，你不觉得难吗？
1: 我觉得他们还好吧。
0: 这种程度叫还好啊？
1: 嗯，按照你的说法，之前确实是难，现在呢，也就是不容易。
0: 我们之间的标准是不是不一样啊？
1: 那你的标准又是按什么来划分的？是把所有人放在一条轴线上来对比，谁更难，谁相对难？容易、不容易和难，确实是有一个大家公认的大致标准，但每个人的起点不一样。有的人出身啊，他的起点就在人家的终点上。他们的火锅里啊，要是少了龙肝凤的，他们都会觉得痛苦，而且是真的痛苦。因为每个人对于苦难的感受和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又怎么放在一条线上来对比呢？不管在什么位置，总有人会比你更难，也会有人比你更容易。所以人呢，只能跟自己比，以现在的自己为坐标，跟之前、未来还有很多个时刻的自己来做对比。
0: 你是觉得凤仪现在已经是好日子了？
1: 既然最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接下来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

0: 你说阿瑶在网上找那个助农直播，一晚上就卖出去2万斤，
1: 小黄给牵了头，阿瑶去谈的，咱们店里呢一手出去是2000斤，剩下让那大车给拉走了。
0: 真好
1: 哦，
0: 要是以前不是这个卖不出价钱就是烂在地里。
1: 就是以前的事情嘛就不要讲了，谁家也不好过，我们家还不是这样的，大眼小西前后脚考上大学，妹妹生活费学习费还不是急得我跟泽清满头大包。
2: 妈，我们吃完了，你过去帮忙收拾收拾，我们接着去摘了哈。
1: 啊，
0: 那你们俩先摘着啊。
2: 哦。

0: 来，太重了嘛。
1: 哎，哎呦，我来，我来，我来，来来，我来，咱们两个一起来，两个一起来，
2: 哦、慢点啊。你休息个啊。

0: 阿宋
1: 啊，
0: 这你干什么呀？
1: 给阿昌哥的，给病人，又不是给你的。
0: 他算什么病人呢？又不是大病。哎，
1: 都贫血晕倒了，还不叫大病啊？鬼啊！我怎么说你嘛？家里边嘛养了几个鸡，也舍不得吃，全部拿去卖掉。啊，地里边可是有收成，打工有工资，以前欠的债嘛，老早就还上了。我真的是不知道，你们两公婆为什么日子一定要过得抠抠缩缩的嘛？
0: 我们攒钱是为了养老，又不缺钱。
1: 你口口声声的说养老养老，那我要问你了，养老可是要活到能够养老的年纪。两个人老早早的把身体就搞垮掉，到医院看病不花钱的，我花那个钱你不心疼的？哎呦，你那么精明个人，永远想不清楚这个道理。

0: 怎么还哭了？我又没有讲什么。
1: 没有，有风。
0: 啊，有风有风，你现在是站在有风的地方。来来来，让我来给你掏掏风。我看看，掏掏风，掏掏风。不要摘了，我们去坐一会儿。来嘛。
1: 我一直也没说谢你。你把我送到医院，今天又来帮我。我以前对你态度也不好哥，对不起哥。
0: 你看厌了吧？你就是对我态度不好。阿凤，我们都三十几年的老姐妹了，你还不了解我干？嘴比脑子快，没有把门的。村子里面那些人嘛，都被我得罪了一大半了。但是我阿贵，我哪有什么坏心眼啊？你还一直讲我什么炫耀了炫耀？没错，有时候嘛，我是有点炫耀，但是我炫耀是有原因的。哎，我们家在村子里以前是不是很穷？不说第一嘛，也是排在倒数第二了。不对，新房子还是大洋大学毕业工作了以后才盖起来的。
1: 我知道，
0: 我再怎么炫耀，我也不会在你面前炫耀。不对，你还不知道我干？好裤子里边永远穿的都是烂裤子。你心里有什么想法，就应该告诉我。你不讲出来，我怎么会知道？
1: 嗯，
0: 你是七窍玲珑，我是实心眼。你说我对你个好，我们家南瓜地里要是种了一个南瓜，我肯定会切一半给你。你的地里收葱、收洋芋、收苹果、收这个梅子，我哪次没有来？
1: 我都知道你对我好，
0: 你不要哄我，我不知道你是真是假。
1: 你也说了，咱们俩三十多年的老姐妹了，你还不知道我这人吗？我宁愿不说，我也不说假话，对吧？
0: 这个倒是真的。
1: 上次你还说我嫉妒你。
0: 哎呀，那个是提起来胡说八道的噻。
1: 我确实嫉妒你啊。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大洋和小溪那么争气。哎呀，我也没做错什么事儿啊。我这命怎么就这么苦呢？你二十几了，就没了，就生这么一个儿子，我也害怕呀。儿子要月亮，我肯定不会给他太阳，对吧？你说他找那个工作，仓库保安挺好的，赚的钱不够花，我就给

谁能想到他又去偷了呢？孩子确实没教好，关进去了这么长时间，他肯定是长记性了，对吧？变好回来啊，但是呢，一个人做错一件事，他一辈子抬不起。

0: 我跟老官想啊，我们俩能多赚点钱，就在城里呢给他交个首付啊，开车也行，卖菜也行，做个小买卖，反正不能在家待着，对吧？
1: 阿凤，你太苦了。
2: 大洋出差，小西总不出差吧？小西也没有想着叫我们先去啊，小西也不是个好丫头。
0: 小西想的是等哥哥在的时候你们去嘛，哥。
2: 反正我也想好了。
3: 天无丑，狗不嫌家贫。俗话说得好，你多余敢当嘴。
4: 就你这样，你一辈子没编制。
3: 哎，但是我有大学生。
5: 每天都在担心未来的各种不确定性，你像你们啊，你们都是在跟千军万马在做斗争，我光是跟我自己做斗争都已经搞得灰头土脸的，哎呀，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4: 哎，这有什么不像话？
5: 何老师可越来搞笑。
3: 走吧，
5: 我问谢哲去不去啊？
3: 哎呀，你再问他了，他跟小黄去古城了。
4: 那个村里没干完的民宿老板回来了，不敢回来。

0: 我也是，我还骂过。
1: 你也太狠心了吧，薛志扬。
0: 那我是不是也要哭啊？
1: 你不行，你得好好开车。我早磨了水泡，每只要两个，还对称的。你看，你现在去吗？
2: 不去。
1: 你非常没有素质，你才是网络垃圾。啊，以此类推，虽然对象很多啊，但基本上完全不具有攻击性。那红豆写评论啊，特别像写诗，感觉上很飘渺，又让人觉得很厉害，但是你又不确定他到底在夸具体。我们其实总是困在别人各种各样的评价里，但是我们得明白一件事，当洪流涌向你时，你被淹没，丑并不在。
2: 果酱真的不贵，这边水果挺便宜的。好好好，你有做好吃的。那您说
3: 6 7 8 9 10 11
1: 好，行。这儿是不是有个手指头？是阿妈这手指头长太短，你看不见吗？

0: 是我当年怎么就没好好读书呢？要是能考个大学，我现在也能帮帮你。
1: 你能留下来，在这个地方开一家烧烤摊，晚上饿了呢，不用跑太远去找吃的。偶尔能陪我喝杯酒。
2: 我听说你喝酒了，我怕你睡巷子里，出来接你一下。
1: 啊，还没吃饭呢。
2: 吃过了，是大麦还有胡老师给他们点的。嗯，能理解。
3: 老板娘呢，也经常去。每次来，老板娘都请
1: 我。我心里就有点失重的感觉，恐惧、焦虑、害怕，还有那种不安全感就涌了上来。

0: 寄给他。
1: 是谁啊？
0: 嗯，陈南星。只有在一个人特别难过的时候才会想起他。他的父母失去他才是失去一切。我没有因为失去他悲伤那么久的资格。

0: 木兰，很香。
1: 看来巧克力酱要少放一点，叉烧应该再烤的焦一点。

0: 团建，这次又是哪里需要免费的劳动力了？
1: 这次是真的团建，上次你们摘梅子辛苦了，所以我准备搞一晚上露营玩一天。
2: 大哥带我吗？我也摘了两天了。
1: 还带你去，带你去。去吗？玩一下，那个地方很美的。
0: 哎，我们也去点点彩吧。
3: 哎，多点点，太阳落山了就冷了。走吧。
4: 不能控制自己，不产生一段感情。
0: 你觉得女总裁出去旅游偶遇霸道，我要看一晚上星星。
3: 你不怕冷你就看吧啊！
5: 哎呀，太好了，大家能聚在一起的感觉。
6: 四总，每当这种时候，你就表现得真的特别像一个奸商。
3: 谢谢夸奖啊，我是真奸商，你是看起来像。
7: 哎，胡老师，此情此景，我觉得你唱一首歌吧。
3: 好啊好啊好啊，
5: 行，想听什么呀？我跟你们不一样啊，我不收钱。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西木偶戏传承示范基地落户临河区宝地小学，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举行毕业典礼并表彰优秀毕业生，辽宁工业大学毕业季旧物大集正式开市，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塔山英雄成远茂。近日临河区宝地小学举行辽西木偶戏传承示范基地竖牌仪式，国家级非遗辽西木偶戏正式入驻校园，进一步丰富了学校特色美育课程，让非遗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代代传承。
1: 活动现场，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为宝地小学正式授牌。多年来，该校持续推进非遗进校园活动，将辽西木偶戏融入日常教学，常态化开展特色社团活动，让学生近距离接触，感受传统非遗文化的魅力。
2: 辽西木偶戏是珍贵的本土非遗文化，让传统艺术走进校园是美育与文化传承的重要实践。接下来，我校将依托示范基地开设木偶戏校本课程，邀请非遗传承人常态化进校园上课，同时开展

0: 表演、体验等各类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我们会全力搭建传承平台，以艺育人，以文化人，引导学生主动了解、热爱并传承传统文化，让辽西某戏这门古老艺术在少年一代中焕发新的生机。
1: 仪式上，学生们登台演绎经典木偶戏片段，灵动的木偶动作，生动的舞台呈现，展现出同学们扎实的学习成果。精彩的表演收获了现场师生和嘉宾的热烈掌声，现场氛围热烈浓厚。
2: 我是一名六年级的学生，从我们这个剧团刚开始筹备，到一次次课后排练，再到今天呢这个正式授牌，我们的老师包括每一位团员都付出了很多。木偶表演看着简单，但其实一点都不容易。常常一个动作我们都要反复练习几十遍。但是在练习的过程中呢，我不仅锻炼了专注力和动手能力，也更了解到木偶戏是我们国家珍贵的传统非遗文化。授牌它是一份荣誉，也更是一份责任。如今我也要毕业了。木偶剧团的生活是我校园生活里最珍贵的回忆，在此也希望小队员们能继续坚持排练，去排练出更多正能量、适合小学生观看的木偶剧目，让更多同学爱上木偶戏，感受中华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
1: 精彩的校园展演充分展现了青少年对传统非遗文化的热爱与传承活力，也彰显出校园非遗普及教育的显著成效。
3: 今天的授牌仪式是对我们过去的总结是一个里程碑，也是一个新起点。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在非遗传承方面，和学校的领导、孩子们这些小小传承人们，我们共同努力，创造更好的明天。
1: 此次示范基地的成功落地，为学校非遗文化传承搭建了专业平台。下一步，宝地小学将持续深挖非遗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教学与展演活动，以美育赋能成长，让传统非遗文化在校园持续焕发新生。全媒体记者报道。
4: 近日，锦州医科大学医疗学院2026届毕业生王晨阳火车站跪地救人，事后默默离去的暖心事迹广为传颂。学校在毕业典礼上对其予以表彰，并颁发善行奖学金。他主动将奖金全额捐赠母校，以善行接力传递温暖，为青年学子树立了青春榜样。
5: 今年5月4日，兴城火车站候车室内，一名年近七旬旅客突发疾病，生命垂危。危急时刻，王晨阳挺身而出，凭借扎实的医学专业技能，规范施救，稳住老人生命体征，为后续救治争取宝贵时间。急救人员到场接手救治后，他不留姓名，悄然离去。直至老人康复出院，家属专程到校赠送锦旗，这段温暖的救人善举才被众人知晓。为弘扬正气，表彰先进，学校在2026届毕业典礼上授予王晨阳优秀毕业生、优秀共青团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万元善行奖学金，褒奖他临危不惧、救死扶伤的崇高医者品格。
6: 多亏了学校和老师的教诲，所以我才能做出这种举动啊！在之后的工作过程中呢，我也会秉承这种信念，然后坚守我们学校的明德至善、主学上行的一个校训，持续在我以后工作的岗位中发光发热。
5: 毕业典礼上最令人动容的一幕是王晨阳当场决定将3万元善行奖学金全额捐赠母校。
6: 金慧学姐之前也是收到奖学金，然后捐献给学校了，学校会根据有需要的人然后去帮助其他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也会给我们社会带来一些正能量，鼓励其他人像我一样就是做这种善举，把这种善良传递下去。
5: 除荣誉与奖学金外，学校格外认可王晨阳的高尚品德，专门为他预留就业岗位，提供薪资保障，全力支持他安心备战研究生考试。凡人善举最动人，榜样力量最致远，王晨阳见义勇为、淡泊名利、传递善意的故事深深感染全校师生。
7: 虽然我和学姐学习的专业不同，专业知识的侧重

0: 重点不同，但是我们守护群众健康的初心是一样的。今后我将会以学姐为榜样，心怀善意和责任感，努力为他人服务。
1: 善行奖学金是因他设立，但不会因他而终止。我们每一年学校都要从事业发展基金里面拿出一部分资金来注入到我们这种善行奖学金的整个奖金池子里面，还要把它的功用事迹在我们校园已经建成的雷锋精神文化馆里更好的去弘扬。我们围绕学生综合素质提升，让他更好的践行学校的校训，真正培养成为国家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用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2: 又到盛夏毕业季，告别生里满是不舍，一场热闹的旧物大集让辽宁工业大学校园里的离愁别绪增添了些许期待和热闹。
3: 校园里的小广场变为集市，学长学姐掏出心爱的宝藏，学弟学妹开心淘货，一件件承载着青春故事的闲置物件流转传递。校服资料、考研真题、护眼台灯、小风扇、收纳好物、可爱摆件、绿植盆栽琳琅满目。
0: 这些书和生活用品带回家不方便，扔掉又特别可惜，在旧物大集上卖掉或者是送给学弟学妹们，既环保又省钱，也算是把自己的学习经验、青春记忆留在校园，特别有纪念意义。
3: 物品上的可爱小粘贴、书本上的便签，处处都透露着使用痕迹，但这并不影响客户们的购买欲望。忙碌挑选、轻松交谈的身影，热闹又欢乐。
4: 学长学姐们的旧书笔记呢，整理得特别细致，要比买新书划算很多。这里还有许多宿舍好物，特别实用。这种旧物的传承，既暖心还节约，更是一种特别的精神传承。
3: 岁岁毕业季，年年旧物集，这些物品像是青春的接力棒，在辽宁工业大学里传递。闲置好物重获生机，勤俭友善的风尚在学子们中流传，属于少年们的青春故事也在温情传递里不断续写。
2: 塔山刘忠谷，英雄永留名。塔山英雄程远茂在塔山阻击战中坚守阵地，浴血奋战，用钢铁意志铸就不朽防线。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辽宁理工职业大学李正阳的讲述，重温塔山战场的热血与忠诚，致敬这位英雄。
5: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正阳，来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2024级软件技术一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塔山守备英雄程远茂的故事。1948年9月12日，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打响，在关键一战塔山阻击战中，连指导员程远茂英勇无畏，带头冲锋，率领战士们以血肉之躯铸就钢铁防线，在6天6夜的生死鏖战中，书写了一段不朽传奇。程远茂，1919年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26岁的他投笔从戎，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历经百战，八次荣立大功，枪林弹雨中淬炼出铮铮铁骨。1948年10月10日，塔山阻击战正式打响。这场持续6昼夜的鏖战，在第4天，10月13日最为激烈。天刚亮，国民党军调集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等4个精锐师，在飞机舰炮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发起疯狂进攻。小营盘阵地是敌人进攻的重点目标。作为指导员，程远茂第一时间冲向一排驻守的前沿阵地。此时小营盘阵地上的6个地堡已被炸毁5个，2排、3排阵地尚有断续枪声，唯有1排阵地陷入沉寂。程远茂敏锐地发现，对面山坡上敌炮兵正向前推进，海面敌舰的炮口也瞄准了这里。

开嗓子动员战士，要以一顶百，没有子弹还有手榴弹，没有手榴弹还有刺刀，石头也是武器，死守阵地，寸土不失，实现我们的决心。话音未落，敌军炮火如暴雨倾泻，敌军黑压压的涌至阵前，程远茂的吼声穿透炮火，沉住气，放心了，达他像一道移动的屏障，始终挺立在最危险处，炮弹在四周炸响，浓烟多次吞没他的身影，而他每次抖落尘土，目光依然如炬。在他的带领下，战士们以血肉之躯升起一栋长城，一次次击退敌军的疯狂冲锋。然而代价惨重，当枪声暂歇时，阵地上仅剩17名伤痕累累的战士，程远茂身负重伤，弹药也已耗尽，望着山下重新集结的敌军，他对幸存战士嘶喊，只要有一口气，要和敌人拼到底。这呐喊点燃了最后的斗志，战士们攥紧仅存的武器和石块，准备殊死肉搏。千钧一发之际，增援部队终于赶到，程远茂和战士们以濒临极限的坚守，彻底粉碎了独立95师的疯狂反扑，牢牢守住了塔山防线。战后28团被授予守备英雄团称号，程远茂荣膺战斗英雄称号，获英勇守备塔山旗帜永远鲜明奖旗及毛泽东奖章。1950年，他光荣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70年过去了，塔山的硝烟早已散尽，但程远茂与战友们用生命诠释的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勇于牺牲、敢打必胜的塔山精神，却如璀璨星辰穿越时空，永远闪耀在民族精神的苍穹之上。这精神是照亮前行的火炬，更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无畏前行，战胜一切艰险。

夏日渐近，气温攀升，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切实增强学生防溺水安全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守护学生生命安全。近日，石桥子派出所赵阳副所长和马家派出所藏平警官分别走进锦州三中教育集团两个校区，开展专题防溺水安全教育讲座，为两校区学生送上一堂深刻的生命安全必修课。讲座中，两位警官结合青少年认知特点，层层深入开展安全教育。首先细致讲解了溺水的原理、常见场景与严重危害，打破学生认知误区，让大家直观明白水域潜藏的安全隐患。同时列举多地真实青少年溺水案例，用惨痛教训敲响安全警钟，极具警示与教育意义。此次讲座将理论知识、案例警示、实操技巧相结合，有效夯实了防溺水安全教育工作。学校将继续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警示、家校联动筑牢安全屏障，为学生平安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深耕育人沃土，不止精进学业，绽放多元风采，聚力提档升级。作为省内知名学府，锦州中学始终跳出唯分数、唯升学的单一办学思维，坚守无一定举、健康第一理念，在筑牢教学质量、稳固升学优势的同时，大力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厚植美育、体育、德育根基，推动学校从省内名校稳步向区域教育强校迈进。近期，学校文体赛事捷报频传，特色文艺活动精彩上演，全方位展现了锦中学子勤学善思、体魄强健、多才多艺、向阳向上的综合素养。弦歌不辍传心火，艺术润心启心智，校园文艺阵地同样精彩纷呈。学校原创校史剧《烽火弦歌》圆满完成首演，剧目立足本校红色校史，由学生全程参与剧本创作、舞台表演、歌曲编排与后期制作，各大社团

而联动协作、自主创新。长期以来，学校坚持引进来、走出去每一思路，邀请艺术家进校园指导交流，高度重视音、体、美等非高考学科建设，依托丰富的学生社团搭建成长舞台，鼓励学生释放个性，激发创造力，让艺术素养、人文精神在校园落地生根。近日，北镇市教育局联合北镇奥德能源有限公司在北镇市新区小学开展普及燃气安全知识，共建和谐平安校园燃气安全专题培训活动。本次培训活动以第26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为契机，旨在全面筑牢校园燃气安全防护屏障，有效防范化解校园食堂燃气泄漏、爆燃、缺氧中毒等重大安全风险。活动中，北镇奥德能源有限公司副经理刘亚楠结合省内近年校园食堂、校外餐饮场所典型燃气事故案例，通过图文事故复盘的方式，直观剖析当前校园普遍存在的五类高频安全隐患，细致拆解隐患演变为安全事故的完整诱因、人员伤亡的核心原因，直击校园燃气安全管理人员麻痹心理、侥幸心理，破除长期用气无事故就是安全的错误认知。下一步，北镇市教育局将持续深化校园燃气安全管理，建立常态化协同管控机制，组织专业团队深入全市各中小学、幼儿园，开展燃气安全实操指导和隐患排查，推动燃气安全教育常态化，依托小手拉大手宣传模式，引导学生将所学燃气安全知识传递给家长，普及居家安全用气常识，构建校园家庭双向联动的安全防护网络，筑牢全市教育系统安全生产防线，全力守护广大师生生命财产安全，打造平安和谐稳定的育人环境。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金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亲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对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牵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2: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我有个事儿想问你。
1: 到底有什么急事啊？这么着急叫我过来？
0: 旭诺，你最近去过周城吗？
1: 周城？堂哥，你开什么玩笑啊？自从阿爸阿妈去了南阳之后，我一直在爷爷的大宅子里待着，成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怎么可能见到他呀？
0: 大部现在新设了侦缉队的小站，站长曹日英长了一副狗鼻子，周成两年前的档案被他调出来了。
1: 啊，那怎么办啊？
0: 你先别着急，毕竟这事儿过去两年多了，他想翻案也不是那么容易。
1: 堂哥，那你还找他干什么？
0: 这件事情当年牵扯的人太多了。徐诺，你跟哥说实话，你见过周成吗？
1: 没有。
0: 徐诺，我们是兄妹，你放心，出了任何事情我都会解决的。你告诉我实话，你最近有没有见过他？什么时候？
1: 就在刚刚。
0: 你跟他一直还有联系啊？
1: 没有。
0: 那他为什么会到这儿来找你啊？
1: 我也不知道，就在你来之前他突然出现了，我整个人都懵了，我觉得他也没有想到能在这儿见到我。堂哥，这件事情还有没有办法解决？
0: 好在当年邹守宝被抓的时候登记的名字叫周成。如果侦缉队

0: 查不出周成和邹守宝是同一个人的话，这个案子就翻不了。
1: 那还好。
0: 徐诺，这个曹瑞英城府极深，而且为人阴险，他一定不会放过这件事情的。所以你要再见到周成，告诉他有多远走多远。
1: 好，唐哥，我还有事，我先走了，谢谢啊。

0: 么意思？
1: 杨姨，
2: 来，老板，搭把手。来，杨哥。
3: 哎，
2: 我们东家今天一声不吭的，怎么了？
3: 你问我，我问谁啊？我哪知道？

0: 钱。
1: 西诺，你怎么来了？
0: 我有要紧的事。
1: 赶紧进来说啊。
0: 书包两年前的事又被人翻出来了。
2: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1: 我就说嘛，这两天我眼皮子老跳，我就怕书房那个事儿，他纸里包不住火。你看，这火马上要烧起来了，我怎么办呀？
2: 行了行了，先别着急，我们听西诺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先说清楚。西诺呀，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事情是这样的，大部新建了一个国民党侦缉队的分站，这个站长做事鬼得很，刚来了两天就把那个事儿给翻出来了，说是要追查到底呢。
2: 你怎么知道的？
0: 是我堂哥赖寿章亲口跟我说的。
1: 那怎么办呀？
0: 姐，你先别着急，其实赖寿章毕竟跟我们沾着亲呢，只要能稳住他，事情还没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我这次来报信主要是想提醒他，这两天风声紧，让叔宝千万别再去查阳城了。
1: 叔宝去过查阳？
0: 你们不知道？我亲眼看见他的。
1: 我们都好久没有他的消息了。
0: 怎么回事啊？
2: 哦，是这样，西诺，上次你来了之后啊，老二就离家出走了，在几个月都没回过家。
0: 什么？我都已经说过我不会再来了，他为什么为了躲我离家出走？我在他心里，我赖西诺就这么讨厌吗？
2: 不是不是，叔宝离家出走还不是为了你，还有别的原因。
0: 什么原因
2: 啊？这个我不能说。
1: 哎呀，这恶狗都咬到脚后跟上了，你怎么还说半句留半句啊？你赶紧去找找老二，把今天西诺说的呀原封不动的告诉他，别到时候真出了事没后悔药吃。
2: 来吧，老二。
3: 我就说这人不经念叨。
1: 我们正说着你，你看你就回来了。
3: 那个
1: 老二，今天西诺是来给你报信的。
3: 西诺，快跟他说说到底什么事儿啊。

0: 你找什么呢？
1: 你今天不会是一个人来的吧？
0: 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说吧，为什么又来家里找我？
0: 我，周叔宝，我要说的事情已经跟你家里人说过了，你好自为之。姐，大哥，我走了。
2: 秦诺，你不能走。
3: 回来。
2: 坐下。今天有我这个大嫂在，他老二不敢把你怎么样。
3: 哎呀，老二，人心诺今天是来跟你说正事儿的，别好心疼成驴肝肺，知不知道？
1: 知道了。

0: 许诺，今天真是一滴水滴进油瓶里面，太巧了。
1: 我还以为你是专门来找我的呢。
2: 那可能要让你失望了。我只是随便进了一家铺子买点东西，没想到却撞进了你家里。我要知道是你家，打死我都不会进去。
1: 那不是我家，那是我姑妈家。
2: 姑妈家，挺好啊。还有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在保护你们，多有安全感啊。
1: 你什么意思啊？那是我堂哥赖寿章。
3: 对对对，他不但是希诺的堂哥，也是我的堂兄弟。
4: 我们三个都是同一个太公。
2: 原来是亲戚，怪不得一天到晚在一起。
1: 你别说话阴阳怪气的，我们不常见面。那天他约我就是想告诉我，又有人开始调查周成的事了。
2: 周成，谁是周成啊？你们追查周成找我来干嘛？
3: 跟家人面前打什么哑谜啊？那别人不知道，希诺能不知道吗？
4: 这周成
3: 不就是你邹叔宝吗？

0: 赖希诺，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这个事儿？你是不是跟那个国民党军官早就串通好的？
1: 周世茂，你说什么？你以前跟我说的真话假话我都不在乎，我就问你一句，你今天为什么要买那么多盐？
0: 我开了一个图纸作坊，有几个伙计跟我生活在一块，自然少不了柴米油盐了。
1: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真话？周世宝，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我也知道你在干什么。
0: 可是你要清楚，你现在的处境。如果你再被军机队抓了，就不是200块大洋就能把你捞出来的了。开回家去吧，如果下次再进来，可就没这么侥幸了。那是要做断头鬼的。赖希诺，你说话200块大洋把我从监狱里面捞出来。
1: 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就随口说的，你别想多了。
0: 不可能，那年几个跟我同路的人，被捕之后十几天就被国民党枪杀了，而我呢，稀里糊涂被放了。今天看来。
2: 是有人花了200大洋买了我这条命，对不对？这都是你自己想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0: 赖希诺，你究竟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你跟那个国民党军官到底是什么关系？
2: 周世宝，你给我闭嘴！你不是想知道吗？行，今天我就当着全家人的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你。
3: 姐，
2: 行了。 他这么没良心，瞒着他干嘛？你给我听好了，左书宝，当年你被关进了大牢，判的是死罪，多亏了希诺上下打点，通过赖寿章给国民党团长马大军还有那个蒯舰长塞了200块大洋，才把你捞出来的。希诺死活不让我跟你说，
3: 可是你这么不知好歹，对得起希诺吗？
1: 你都不说一声啊！希诺，不让我说。希诺，对不住了啊！我今天要是再不说出来，我得憋死。姐，我不怪你。这件事，既然今天说出来了，那我跟他也就走到头了。 这几天风声紧。

0: 老兄，大部我是人生地不熟，我感觉啊，就你一个这么可依赖的。你看还巧了，你姓赖，可依赖的赖。
1: 曹站长这话真是让我受宠若惊。
0: 整个大部军政就你这么个明白人。抽烟吗？
1: 啊，我不抽烟，不喝酒。
0: 这是招待客人的，我也是烟酒不沾。我们还真投缘。
2: 曹站长，您今天叫我来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
0: 既然和赖兄同源，那我就直截了当。我找你来是想让你帮我回忆一下周成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1: 周成这事儿过去太久了，我不太记得。
2: 看您这话说的，我哪敢胡乱的猜测上峰的意思呀，我不要饭碗了。
3: 苏区现在是缺实验，缺药，我们得想办法把这些物资给苏区送过去。但是食盐呢，白区是严格控制的，我们不可能一次性的采购这么多，只能用什么办法呢？分散采购。
2: 于哥，记着，正常生活是我们最好的保护思路。
4: 你放心吧。你说谁能想到我这个什么事都听老婆的于哥的，是共产党调动员吗？
5: 我们排长来了，连你矿里带钱都得给你没收了，快走。
6: 下一位

0: 瑞姐，这件事儿可不是误会，这是例行公事。
1: 对，兄弟说的是例行公事，一点都没错，错就错在你们这个疙瘩姐夫没把情况说清楚。你们说

0: 有什么话就说。哥，甭管你懂你说道，别落下我们几个。
1: 我撒泡尿去吧。
2: 青哥，你给句话呀，我们到底算不算入伙啊？
0: 早就算了。
3: 在我决定只能找信任的人帮忙运货的那一刻起，你们已经算了。

0: 回来了。
1: 秋莲，你说你啊，平时不怎么说话，关键时刻一说话吧，嘿，句句扎心，反正能扎。

0: 盘根，前线在流血牺牲，我们的伤员做手术没有麻药，伤口感染还没有消炎药，我们必须尽快把香港采购的这批药运到苏区前线。
1: 喂，李文昌。
2: 李兄你好，我是庚炎啊。前几天去了趟香港，进了批货，我们好几天没。
1: 先别走，这事我必须当面跟你说。
3: 什么事儿啊？
1: 有一批香港采购的物资要过去。
4: 没问题，我们做好准备。
3: 到时候我们配合着来就是。
5: 喂，
2: 老你说你赢了钱，你就要开溜啊？
4: 公务在身啊，公务在身，我们就改天再去。
3: 别
4: 都别动，都别站，都别站，坐都坐，都坐都坐啊！我们改天再去啊。
5: 老顾，
6: 哎，来了。
4: 哎，来来来，
6: 怎么了？
4: 坐坐坐坐
6: 啊！
4: 来，你替我，你替。

0: 心智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1: 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清晰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

前方战事吃紧，每天缺医少药的，白白牺牲多少同志？时间紧急，就是龙潭。

0: 放了行政官。
1: 好嘞，
0: 都给我，你还不放心？
1: 好啊，回头我们喝酒。
0: 好
1: 了，行，走，
0: 行，行，行，
1: 回头了。
0: 好，行，
1: 走，
0: 走。
2: 谁绑的？非常安全。
3: 是老娘舅家的吗？
2: 是啊，我三姨她好吗？
3: 我妈她能吃能睡，一切都好。
1: 哎，小宝。
4: 啊。
1: 跟你们老板说一声，一会儿我们还有公务，中午就别上菜了啊。
4: 好的。

0: 我是从朝阳来的，人那边检查都检查也放行了呀，怎么你们大部
1: 分这个船什么时候回朝阳的？
2: 你是浦城船上六点多时候。
1: 谢谢。哥。
3: 我们是真的好啊。
4: 姐最心疼你这些当军的，能隔三差五的给你做顿好吃的，姐心里乐意的呢。
3: 慢慢喝着啊。
5: 你们的
6: 谢谢云哥，
7: 谢谢嫂子，
6: 谢谢嫂子。

0: 我告诉你啊，你不知道这小子怎么……
1: 哥，
2: 来了，
0: 这位就是你师大战大来军营的同学。
1: 哎呀，
0: 老熟人了，辛苦了啊！
1: 你先等着，听见没有？
0: 嗯，
1: 你四位都在这里呢。
3: 天亮之前，必。

我不知道这张博公端始于哪个年代，我也不知道到底多少人来这给博公添过灯油，但我唯一知道的是，每一个客家人的心中

0: 不让你为难，我辞工。
1: 老爹，别说辞就辞，东家，我们都是本本分分打份工，挣口饭吃，你不能说辞就辞。
0: 没长耳朵吗？
1: 这现在屋里来了三个新东家，我们兄弟几个做人厚道一点，就别为难老东家了，行吗？
2: 谢谢东家。一路播撒火种族国越多，我也算是当时他们撒下的一小粒火星窝。可是这国民党白色恐怖到处追杀。老三呀，我说了多少次多少次了？
3: 让你不要跟你二哥的事儿，这样能出大事的。老宋，你别跟香港学校一样，你还记住没有？
4: 大哥，
3: 不算洗衣服，这就更像个家了。
4: 这事你拿主意啊，你说了算，要是不合适就算了。
3: 不是大哥，我实在想啊，如果把大嫂接到伯公凹来，那家里不就没人了吗？
4: 是一些跑客运货的小船，东至厦门，南至梅州和汕头。这儿老百姓啊，都是以水上生意为生的。
5: 飞哥。

0: 季正式入驻校园，进一步丰富了学校特色美育课程，让非遗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代代传承。
1: 活动现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实践，但是在练习的过程中呢，我不仅锻炼了专注力和动手能力，也更了解到木偶戏是我们国家珍贵的传统非遗文化。授牌它是一份荣誉，也更是。
1: 京城火车站候车室内，一名年近七旬旅客突发疾病，生命垂危。危急时刻，王晨阳挺身而出，凭借扎实的医学专业技能，规范施救。
3: 学校的校训，真正培养成为国家、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用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0: 又到盛夏毕业季，告别生离满是，让我们跟随辽宁理工职业大学李正阳的讲述，重温塔山战场的热血与忠诚，致敬这位英雄。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辽营盘阵地，是敌人进攻的重点目标。作为指导员，程远茂第一时间冲向一排驻守的前沿阵地。此时小营盘阵地上的六个地堡已被炸毁五个，二排三排阵地尚有断续枪声，唯有一排阵地有一口气要和敌人拼到底。这呐喊点燃了最后的斗志，战士们攥紧仅存的武器和石块，准备殊死肉搏。千钧一发之际，增援部队终于赶到，程远茂和战士们以濒临极限的坚守彻底。
1: 夏日渐近，气温攀升，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切实增强学生防溺水安，校园文艺阵地同样精彩纷呈。学校原创校史剧《烽火弦歌》圆满完成首演，剧目立足本校红色校史，由学生全程参与剧本创作、舞台表演、歌曲编排与后续，深化校园燃气安全管理，建立常态化协同管控机制，组织专业团队深入全市各中小学、幼儿园，开展燃气安全实操指导和隐患排查，推动燃气安全教育常态化，依托小手拉大手宣传模式，引导学生将。

0: 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回顾东北解放战争光辉历史，从学习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参加会议，市政协主席于鹏示范引领作用，让讲文明、重礼仪、尊道德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会议强调，要深刻体悟党统领推进东北解放的战略远见与历史伟力，深刻把握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东北解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为契机，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优势，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为锦州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合力。会议听取关于审议市政府成果，强化监督贯通融合，提升精准监督质效，切实将评议成果转化为提升司法公信力的生动实践，凝聚工作合力，高质量完成各项地方立法工作任务。会议听取关于调整锦州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立法计划的会国姚艳林参加会议。
2: 6月29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
0: 纪实管理，持续深化综合窗口改革，推动事项应尽必尽，对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开展常态化督导，12345热线会商方案形成常态化处置机制，定期召开工作调度会推动问题解决，建强518服务事项，开展引起对接和专场招聘会，持续更新办事部长关系指南，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
3: 州语言艺术学会以接力诵读的形式呈现，半年时间累计完成105首诵读作品，所有诵读作品的原创者均为刘春华。刘春华作为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其创作的红诗字句间流传。
2: 司主义学院负责人、思政课骨干教师和青年教师代表齐聚一堂，童言育人之道。
4: 本次活动覆盖面广，参与教学经验，精准破解学生思想困惑，打造出有深度、有温度的思政精课。蒙新摩克组青年教师通过短
0: 处的老师和同学，带着4年的收获与成长，奔赴新的人生旅途。随着离校日期临近，往日喧嚣热闹
5: 不得学校的一草一木，希望我的室友都能如愿以偿，前途坦荡，也祝愿我们岁岁平安，友谊长存。
0: 校园的
1: 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日剧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结晶，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次流光凝成的真品。

南岳，多彩繁星，丹霞泼墨，林鬓长红。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集聚光影，静

0: 方寸见天地，真真显匠心。广东卫视五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

0: 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行政一关，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1: 来，小米，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2: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2: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对应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民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知道。所有的这些船都要重新登记和发证件，以后无证船只一律禁航。
1: 马上办。
2: 船长，您看看，这个检查站是马船长特意交代，在这个进出清晰的要道上面设立，苍蝇都飞不过。

0: 哟。
1: 兄弟们，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
2: 我们见过，名叫熊的，是个大侦探。
0: 住了，就嫌你了是吧？长官训话你插嘴。
1: 站好了。
3: 这位是侦缉队大部站的曹站长，剿共期间
1: 我们团长县长都得听曹站长的，明白吗？
4: 明白。
5: 曹站长，
6: 你们在这儿只有两种途径，一种尽忠职守，筑起一道城墙铁壁，不给共产党任何可乘之机。如果这样，我会给你们请功，你们会得到一份奖赏。还有一种，你们玩忽职守，虚张声势，白吃着军饷，甚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共产党如入无人之境，危害了党国。如果让我发现了，你们也会得到那份奖赏，就是你们枪里的子弹。
2: 长官放心，我们一定会。
6: 我不听你们嘴上说，只看结果。来川，你在这儿放了多少兵力？
7: 一个班，
6: 要增加到一个排，而且不能只在一个峡口守株待兔。而且你巡逻制度，把这一片的山水都严密的管控起来，否则光凭你那几个兵游子，别说什么苍蝇都难飞过去，恐怕连一头牛都能从他们面前大摇大摆的通过。
5: 曹站长，您这话真是太幽默了。行，我回茶阳一定向马团长转达您的指示。
7: 什么指示不指示的，我的级别还没有你那个多将马团长高。
1: 那是您谦虚，
7: 真是伯公保佑啊。还好他没把我认出来，这个赖寿章要是把我认出来。

0: 好不容易找了个工作，又让别人给辞了，请假去改啊。
1: 阿玛，车到山前必有路，你就别替儿子操心了啊。我想着呀，没准这回我找到家了。
0: 啊，真的？哎呀，那太好了。
2: 当年要不是阿妈突然得了一场大病，拖了你的后腿，
0: 你可是早就跟着共产党的旗军去打天下去。
1: 瞧您这话说的，您是我的亲妈呀。阿妈，儿子坚信共产党是为我们穷苦人民打天下的，早晚都是会胜利的。
0: 我信，我信的。
3: 佛光坳小站已经是我们多家兄弟的了，我雇的几个工人呢已经都被我赶走了。嗯，赶走的工人里面有一个叫徐永祥的，他在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他是一个断了线的党员。你信吗？
4: 他当然不能全信了，但是他走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了一条路线，我觉得不能轻易放弃，就赶紧跑过来向你汇报。
3: 这是什么路线？
4: 这是一条绕过青石检查站的路线，从一条三岔水路走，换作竹排行十几里水路，上岸三五里就到了一个只有五六户人家、十七八口人的小村落。再往下走七八里，有一个叫铁坑的村子。
3: 啊，对，朱德同志以前在那儿住过几年，群众基础呢是非常的牢靠，我们可以发展几个街头户。
4: 再往下走二十里，就到了佛公凹。
5: 这样一算，行程上就多出了几十里路。
4: 虽然说多绕了几十里路，但我觉得安全性上又增加了几分。当然啊，这是一条备用路线，一定是在清溪站被卡死的情况下才能启动。如果说徐永祥说的是实情，那对我们交通站接下来的护送工作又多了一条选择路线。

多宝坑雪坑这条线路的确是一个缓冲域，可是这个徐永祥说的究竟是不是真话，这可不是他说什么我们就得信什么。

0: 今天不能再轻易上岸了，只能换船回头。
1: 服从你的命令。
0: 阿亮，哎，换船。

0: 样？
1: 你看，

0: 姑娘，您不是一个人来的。
1: 你既然知道我是什么人，就不应该感到奇怪。
0: 我明白了，东家，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您尽管吩咐。
1: 我也不知道这位先生到底是谁，但是我们必须保证他的安全。这条路线走过来，先生一定累坏了，你赶紧给他们找个地方休息休息，明天早上还赶路呢。啊，
0: 我去了。
1: 哎，好。
0: 先生，先跟我去里屋休息吧。

0: 我这里呢条件比较简陋，就只有这一张床，要不我们就让先生休息吧。
1: 嗯，你说能坐？
0: 能坐，随便坐。那什么，我去给先生倒杯水。
1: 嗯，不用，我们俩聊聊天。来，坐。
0: 哦，我坐这儿就行。

0: 怎么？你这八月三哥要去哪儿啊？
1: 不去哪儿呀、啊？我儿子白天跟我说了，只要家里来了陌生人呢，我就得到门口看着点。
0: 您不用去了，今天晚上我在这儿，您就回去睡吧。
1: 不行的，我儿子说了，陌生人来了不能出差错的，那我就在这坐着吧，我儿子好好守着他。
0: 行，那我也陪您一块坐着吧。

0: 阻挡的誓言，我听说你也保留着。
1: 那当然，我就算丢了性命，我也不能丢了这入党誓言。哎，我听介绍我入党的同志跟我说，我们的入党誓言那是用革命烈士的鲜血跟生命换来的。

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

0: 干了的武魂。
1: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吧。
2: 哎，先生您说。
1: 如果说了，我说如果啊，你这是个交通站，万一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你看你这啊，逃无可逃，避无可避，你如何保证人员和物资的安全呢？
2: 先生，这您就问对人了。我跟您说，我这段时间在我们东家那儿也学了不少，就我家二楼就有逃生的机关。先生，这边。
1: 嗯。
2: 哎，当心台阶。先生，那机关就在二楼，有一个栅栏门，从栅栏门出去直接就上了后山，万一有什么情况，那敌人就算放条狗他都追不上。
3: 哦，有狗来了。
2: 哎，同志，快带先生走。先生，快点快点，快上去，来不及了。
4: 是罪人。
5: 阿华呀阿华，我跟你说过给我找一个干净，你自己闻闻怎么臭。
4: 哥，怎么是你啊？
5: 他不是我的又是谁呢？这条线责任重大，我不得装模作样自己走一遍呢？
4: 哼，行，我又学到一招。那你走得怎么样啊？
5: 走得怎么样啊？林强同志，
4: 哎，
5: 我跟舒宝同志将会是你重回党组织的见证人。同时，我代表党组织跟你宣布，徐永强同志为多宝坑挑战的战场，你找着家了。

0: 你这当目中所视机会，标新立异。
1: 可是我这不跟您汇报请示吗？我怎么就目无组织？我怎么又扣上一个标新立异的吗？
2: 你这是冒进主义思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那是有过教训的，要不得。
1: 只要我还是你的上级，就不会同意这么蛮干。
2: 不是，您同不同意，您也得等我把话给说完。
1: 我不用听你说完，我就听够了。
2: 你不就想在你的信息中站起建一个武装交通班吗？啊，你拿交通站当什么？
1: 当红军部队，人手发起一支枪，跟敌人去肉搏拼刺刀。
2: 交通线是看不见的战线，越隐蔽越好，
1: 绝对不能心血来潮就胡闹一气。

0: 能跟您提一下我的个人意见吗？有意见尽管提。哎，我相信哈，您对我潘雨清是没有恶意，但是我真的不明白您为什么那么不信任我。因为我长得丑吗？不至于啊。好，就算是我长得丑，我们俩见面的机会也不多，您忍忍不就完了吗？
1: 这是个很严肃的事儿，我没心思跟你开玩笑。
0: 我也没跟您开玩笑，对不起，我的话没说完了，我接着说。
1: 说，
0: 这个方案是我深思熟虑过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您不能够把。

0: 说完，就在心里边就跟关灯一样，嘎巴一下就把我关到小黑屋里了。您为什么不信任我们下级能够对那么一回到两回呢？
1: 我跟你说啊，我对你个人没有意见。再说了，你小子长得也不难看。你问我为什么？那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处于的是白色恐怖的非常时期，我们对敌斗争容不得出现丝毫的错误，知道吗？
2: 明白，明白，明白。您的出发点是好的，一切也都是为了工作。但是吧，我总觉得您身上有一种东西。
1: 什么意思？说，直说。
2: 有种坏东西。
1: 潘以清，你把话听清楚，我代表的是上级组织。
2: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清泉同志。
3: 在你心里头，你一直把你当领导，对吧？你把我认为是下级，那么下级在你心里头只能是唯命是从，不能反抗，
2: 对不对？但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国民党的长官意志啊。
3: 那我想问问您，您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
2: 您是共产党，对吧？我们共产党要讲什么？我们讲民主集中制啊。什么叫民主集中制？就是无论您多大的领导，您都要听取一下我们下级同志的意见。为什么要听取呢？因为您听取了，您才能够从实际情况出发，做正确的选择和判断。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样才能指挥我们走向胜利。您怎么能在上级和下级之间去玩国民党的那一套长官意志呢？清泉同志，不是我说您啊，不可取呀。 不对，
4: 我反思会出错误的。
1: 我像你说的那么面目狰狞？
2: 哎呦我的天哪，你比面目狰狞还面目狰狞，你太狰狞了。

0: 呐，有的时候直言不讳，要是伤着您了，
1: 您就担待了。啊，这直言不讳的也不是个毛病，这要不是你这白了当的说，我还真不知道自己身上有这么大个毛病。也不叫毛病，这您要不坐那儿，坐那儿啊，可能是我刚才没说清楚，我呢我就再跟您汇报一下，您看看行不行啊。眼下我们是个什么形势啊，国共之间的斗争是越来越激烈了，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对吧？我们是交通线，我们不光承担的是运送什么情报啊信，我们还得运送物资呢，未来我们还得运送人呢，对吧？可是我们如何保证这些人员的安全呢？但是实际情况是，任务现在是越来越重，可是人家敌人的封锁是越来越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又得保证交通线的安全，我们能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像闽西大战一样组建我们自己的武装队，这么做是为了以后我们能够保证交通线人员的安全，你觉得呢？你说的有道理，但是我认为吧，这个关键是人。
0: 嗯，
1: 你说你组建一个武装交通队，至少有十几个人，十几条枪。
0: 嗯，
1: 你说有一个出了问题，那就全线都崩溃。你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啊？
0: 我跟您说，请袁同志，我考虑过。清溪大沽一带，我们的群众基础特别好，有很多群众是支持革命的，而且您放心，人员。

0: 定会亲自把关和负责。另外还有一件事我得跟您汇报一下，为了利于我们交通线上的工作，清溪中站开辟了夺宝坑、铁坑两个小站，因为如果清溪中站未来被封锁了，我们可以从两个小站来走，您看行吗？
1: 你行，这个事儿吧，副市提的，
0: 我个人同意还不行，得向中央交通局报告批准后才能实施。这样，在此之前呢，你先打好基础，联络人员，但是千万不要向副组实施啊。
2: 您放心，但是这事儿得抓紧呐、啊。
0: 要干，我们就抓紧干，我即刻向上级汇报。
1: 好，那我回去等你的消息。
0: 好。
1: 你还什么事儿？
0: 掌柜的，就是没什么事儿。我觉得吧，就是您刚才往那儿一坐，听我说话时候，挺和蔼的。滚起来。
3: 是。
4: 没认出来啊，是李科长，快进去，首长在里面等着你呢。
5: 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你这趟实地侦查一定收获不小，来，喝点水，慢慢说。
4: 这是收获，还真是不小。你看，这儿，宋宝岭。
5: 嗯。
4: 在距离松毛岭山脚下不到30公里的地方，出现了足足有一个旅，甚至一个师的部队。这些部队到了这之后，就没有继续往前推进，而是停下来，并且修筑了大量的长期性的碉堡工事。还不光这些，他们源源不断的运来大批弹药和补给，囤积在这个地方。这支部队看上去不像是要开赴前线，倒是打算长期驻扎。
6: 看样子，这国民党军是想改变战术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情报，必须马上向上海和瑞金报告这个情况。

0: 这你一定要拿的。
1: 不不，
0: 带着路上吃。
1: 哎，这不行，
0: 一定要带着路上吃。
1: 谢谢你，阿哥，你帮我跟我弟弟说句话。他平时特别不稳当，整天上蹿下跳的。上次去砍柴，还把嘴给摔破了。你跟他说，哪天要摔破相了，老婆都找不着。
0: 好好好，你留。掌柜的一再交代，要尽快把情报送到汕头。你把下一站的联络暗号告诉我，我要连夜赶路。
1: 好，
0: 那我们边走边说，我好送走你。
1: 好。
0: 慢点啊。
1: 嗯。
0: 对了，我们别跟东北大兵吧。
1: 你那个什么，来来来，你就放下啊。按理你都记清楚了吗？
0: 记清楚了
1: 啊？不清楚了？
0: 一个字都不能差呀。你再背一遍吧。
1: 第一，船头尾杆上挂有一顶绿帽。第二，我问船票多少钱
0: 啊，
1: 对方答我们十几条船从来同一个价，
0: 错了，是同价，没有一个。要是有人跟你说从来同一个价的话，你一定要想个办法，千万不能上那条船。
1: 对，好，回吧回吧，
0: 慢点
1: 来，
0: 当心当心。好，多注意安全啊，
1: 回吧。

0: 转弯什么都没有。
1: 答案。这个空心的吧，
2: 长官，这竹子当然是空心的呀。
1: 哎，好了，看看。
3: 我找你半天，刚才人多我没仔细考前，你少给我两个铜板瞧瞧。
2: 你搞错了吧，我是一个铜板不差送给你的呀。
3: 你这意思就是我大老远跑过来讹你俩铜板的钱了吗？
2: 哎，你这也太不讲道理了。
3: 怎么了？
2: 我是明明复读你谈钱的
3: 啊！
2: 你说你一个乡上跑团的老大，大老远跑过来讹我俩铜板，这让人笑话呢。
3: 什么？哎哎哎！
4: 你怎么有个洗干净的说话啊？
5: 我们跑老大在乡上跑了十几年了，什么时候讹过人呢？
3: 听听，
5: 再说了，就你那俩铜板值吗？
4: 啊，那照你这么说，不是他讹我，那是我赖他喽？
3: 就是。
4: 哎呀，啊！那双面贼的夫人要的，怎么你来让谁来让吗？
6: 你看想动手啊？
3: 怎么了？
4: 动你怎么了？
3: 怎么？
4: 再动一个试试？
3: 怎么着？动一个试试？
4: 打我是吗？
3: 哎呀，
4: 来来，
3: 有意思，动手是吧？
4: 来
3: 打，
4: 你我不敢
3: 啊！
4: 你
3: 打，
4: 当着面打，
3: 打，
4: 打呀！来，
3: 来，大哥，
4: 哥。
3: 腿给我打断了！
1: 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后退！后退！给我后退！干嘛呢？干嘛呢？啊！干嘛呢？让我攻击啊！
3: 没有啊，长官，您看见他先动手吗？
4: 这没打的是一伙的，
1: 干什么？我都看见了，不就两个铜板吗？至于吗？我这里是检查站，你们要敢在我这闹事，我统统抓去蹲班房。赶紧走！
2: 啊，哎，谢谢大哥。
3: 过来，我弄死你！滚蛋！
2: 谢谢大哥。
1: 走走走走，继续检查。
3: 这个人我怎么好像哪见过啊？算了，过去就完了。
4: 过去就完了，这不是充血了吗？这是。
3: 哎呀，没事，赶紧帮我换。
4: 哎，红的，
2: 我白色。嗯，不错。哎，拿进去。
1: 哎。
7: 叔叔在汕头开了个餐馆，我来找他混口饭吃。

0: 你这个可见风也太差了。
1: 这不是穷吗？就这还是听起这么穷。
2: 你给我记住了，春光路十八号那家铁锅是我家开的，全汕头的厨子全部到我那里买了。
0: 明天你去买一趟。
1: 我明白，我回去就让我叔叔到春光路十八号买一整套厨具。
0: 行了行了，走吧走吧走吧。
1: 长官我记住了哈。

0: 你学厨师几年了？
1: 厨师啊，你学厨师几年了？
2: 学厨三年，帮工四年，七年。
1: 那手艺应该不错呀。
0: 你回答说，
2: 老板可先试用，满意了再把我留下。
1: 那就先试试。

0: 掌柜的再三强调，要及时快速安全的把这份情报送给你们。
1: 放心吧。哎，沿途没遇见什么大麻烦吧？
2: 这条交通线敌人看不到摸不着，但我们自己却时时刻刻都有人保护，暗中接送，即使遇到了麻烦，也能化险为夷。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1: 你不去我去了啊。
2: 这算一算多少钱？
3: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4: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1: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5: 什么味儿？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啊？等会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3: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4: 虚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误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赖副官，这侦缉队找我干什么呀？
1: 你看这一句话不漏的，我心里没底啊。
2: 你害什么怕呀？侦缉队叫你来，说不定是你小子时来运转了。啊，
1: 是吗？哦，那谢天谢地。曹站长，
3: 来了，张兄。
1: 不敢。我一条埋在烂泥里的小泥鳅，怎么能在长官面前称兄呢？
3: 你连长我几岁，理应称兄。
1: 这恐怕
3: 说。赖副官，有劳了。

0: 段兄。
1: 哎哎哎，
0: 别说你瞧不起自己，民团可不是什么小泥鳅，发挥的好能掀翻寒厅两江的航船。
1: 我说曹站长过奖了。
0: 你们有的优势军队和警察侦缉队都没有。
1: 啊，这我还真不知道啊。
0: 你们熟悉地方上的人和事，不穿制服，放下枪和老百姓一样，民众对你们缺乏警惕性，这是你们独有的优势，有优势要发挥。
1: 曹站长，以后你有用得着民团出力的地方，你尽管出声，从今天开始你指哪我们民团就达到哪。
0: 到乡村，民团不能整天待在县城里边吃喝嫖赌，我要你带着人下到清溪或者更远的山区巡逻，打不着张子也能弄几只兔子回来。
1: 在林明白了，在林明天一早就带兄弟们出发，就算风餐露宿也在所不辞，绝不让共产党的一只鸟飞过去，一片纸飞过去，一粒米一滴水也飞不过去。
2: 在林
1: 啊，
2: 在这儿别跟曹站长胡说八道了。一粒米一滴水是飞过去了吗？
0: 蒋主席的军令是不给共党粒米少水之接济，片纸之鸟之通过。
1: 蒋主席那是皇帝金口，

0: 皇上说的话一般都不太容易记住。不过只要张在林不死，共产党就别想在我的地盘上越过。
1: 我会向县政府申请给你们拨款，立了功，侦缉队给你们上报。
0: 哎呀，嘿嘿嘿，太好了！我们地方民团一般都是自己挣钱养活自己，这还是头一回吃上贡糖。
1: 还有，你要给我记住一个人的名字。
0: 谁？
1: 周成，认识吗？
0: 周成，他是干什么的？
1: 不管他是干什么的，只要找到这个周成，就要向我报告。要是能抓到他，我给你记大功。
0: 我记住了，周成是周武正王的周是吧？
2: 周武正王的周，成功的成。
0: 好，记住了，记住了。长官，你放心，要不了几天，我就把那个周成绑回来见你。

0: 以前
1: 啊，
0: 话别说的太大，抓不到人拿什么兑现？
1: 只要天下有这个人，就不怕这找不到。要不回周成的脑袋，就拿我张在林的脑袋来抵。
0: 好，别光说，去做。
1: 明白。

0: 你带来的那份情报，我已经安排交通员送往下一站了。放心吧，回去啊，代我向输运通知问好。那好，我现在就走了。哎，等等，你回去的路上会路过我们的交通站，我就不派其他交通员了。有一份重要通知，你传递给每一个交通站，为了避免同时被敌人截获，只能记在心里，口头传递了。我知道，
1: 记住。
2: 必须传递给每一个站点的负责人。你放心，我会记住的。你说吧。<笑>哎呀，弟兄们，现在我张某人那可是攀上高枝了啊！啊不，不是我攀上的，是上峰器重我，亲自找上我的，知道吧？
3: 对。 那侦缉队新来的曹站长对我的那个器重，哎呦，可真是比我阿爸阿妈还那个什么。哎，人家可是堂堂的党国要员，可还口口声声的称我为兄。<笑>你们想想，我在他眼里是什么位置啊？我带弟兄们出来，就是要一起建立功勋。 我们抓住那个周成，再破获几起共产党的秘密运输，我保证让弟兄们都能吃上皇粮啊！哎呀，老潘呐，
4: 老于，
3: 张老，
4: 您说，
3: 当我飞黄腾达了，在这条江上，我罩着你。
4: 您看您这话说的，您肯定得罩着我呀！我这多不容易啊！我没问题，
3: 从今以后你就放心大胆的在这条江上赚钱。
4: 哎，谁要为难你，说我的名字，张再林。哎，是是是，张团长，不瞒您说，每天晚上我都不敢提您名字。
5: 我怕站住。废话废话。哎呀，辛苦了啊！哎呦，有事提我名字。来来，哎呦，慢点啊！
6: 哎，张探长，张探长，张探长，你看，你们是从长阳来。 这个是保险，说好的，八折不减。

0: 兄弟，说话不要太刺耳。知道民团是干什么的吗？啊，民团就是要保护一方百姓安全的。再说了，你不也是一方小百姓吗？当然了，你非得要钱，那也可以。老子不缺钱。不过，以后你要在这条水路上跑，肯定有风大浪急的，弄不好会翻船喂鱼的。
1: 行行行，赶紧忙您的事儿吧，您跟他磨什么牙呀？小屁孩懂人的呀。
0: 看见没有？看见没有？潘老大就是明白人，就不问我要船钱。
1: 您这是给我们脸呢啊！慢走啊，哥几个。
2: 自从朝阳过来，怎么到这儿就赖账了？
3: 行了，这帮鬼来了就不会走，跟他们要钱，有你好办事。以后小心点。
4: 下车了，下车了，拿好行李。

0: 快说，有姓周的吗？姓周的自己报上来。
1: 周队长，周队长，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全村都进来，没有姓周的呀。周队长，
0: 那我再问你，有共产党吗？
1: 我们全村都是老实人，一辈子都没走出过这个山坳，哪有什么共产党？
0: 不管你说真话假话，只要你承认是共产党就行。
1: 承认是共产党是要杀头的，早杀晚杀都是死，你还不如一枪来个痛快。
0: 哼，你们这些山里猫还真是软硬不屈，油盐不进是吧？那我就成全你。
1: 走，快点。
0: 干什么的，
2: 大哥？长官，我们啊是本地的客家人，在这儿开了个小作坊，来给伯公啊添灯油，来保佑我们挣几个辛苦钱。
3: 没错啊。
0: 姓什么？
2: 周。
0: 姓周？
2: 大哥，我们全家人姓邹，不姓周。
0: 哼，我说姓周就姓周。
2: 哎呀，大哥，你真能开玩笑，我们姓周啊。
0: 哼，我看你倒像那个通缉犯周成。
4: 你回去路过伯公号的时候，跟叔宝说一声，敌人正在找周成，一定要小心。
0: 弟兄们，把他们抓起来。
2: 不是，长官。真认错了，
4: 周成是谁啊？周叔宝。
2: 别动！不是，长官，真认错了。
5: 走吧，又抓了一个。
2: 走，走，走，
0: 来，过来，
2: 快点，快点，走，走，快点，走。
6: 行行好，把我放了，
2: 快点走。
6: 不就是老百姓？
2: 走，
0: 干什么呢？
2: 长官，我过路了。
0: 过路的，从哪来又去哪？
2: 我从大部来，回家。
0: 我一看你。

0: 就知道你是在给共产党送情报。
1: 哎，长官，这是要杀头的。我身上真没情报。你说我身上什么都没有啊。长官，
0: 姓什么叫什么？
1: 我姓周。
0: 你再说一遍。
1: 周吴郑王的周啊。
0: 周什么？
1: 周成。
2: 苍天有眼呐、啊，该我张载林时来运转了。弟兄们，把这些山里包全放了，压着周成，按时回城。
1: 啊，长官，不行啊，长官，我唐叔家这几天请贵客，等着我去接待吧。
2: 不
1: 是，我唐叔会杀了我的。长官，你放了我吧。我唐叔家这几天请贵客，等着我去接待吧。不是，我唐叔会杀了我的呀。
2: 快点！
3: 快点，
1: 不行，
3: 怎么了？
1: 哎，走不动了。
0: 你怎么了？
1: 我走不动了。
0: 别废话，赶紧走。你走不走？
1: 还想打我？
0: 你以为我真不敢？
1: 打呀！哎，往头上打。你把我周成打死了，我看你拿什么去领赏。
0: 有收拾你的时候，
2: 弟兄们，休息一下吧。
4: 休息了。
2: 哎呀，哎，弟兄们，知道这个周成是什么人吗？
4: 不知道。
2: 他可是侦缉队曹瑞英站长做梦都想抓的共党要员。
5: 邹书宝已经安全了。希望邹书宝能听懂我的暗语，把情报传递下去。
2: 弟兄们，等回去拿到了赏金，我请弟兄们痛饮一番。啊！
5: 我已经没有脱身的机会了。可落在侦缉队手上，他们一定会用尽手段从我身上找到交通站的线索。该是我履行入党誓言的时候了。
1: 哎。把手给我解开。
2: 干嘛？
1: 你的财神爷想撒尿。
2: 我告诉你啊，千万别和我耍花招。带他去，起来。

0: 到你回去领赏吧，你快快快快快快。
1: 都别想上来！

0: 二哥，那个跳崖的人到底是谁啊？
1: 老三呀，我说过你多少次了，不要问你二哥这些，你怎么就记不住？
0: 不是我要问的，是二哥回来跟我们说的。一个好好的人就这么跳崖死了，我问问他是谁都不可以吗？他是在帮二哥呀。
1: 他是一名交通员。
0: 交通员？

0: 老二。说心里话，哥以前啊，嘴上没有反对过你，但是心里啊，是希望你回家的。我们兄弟几个平平安安过日子，阿哥不想看着你走上这条被砍头的路，但是今天要不是我亲眼看，我也不敢相信这个和你没有血缘亲情的人会为了你送命。我们几个兄弟啊，欠人家的情，一辈子也还不起的情。
1: 阿哥，他也叫周成，那是不是重名呀？
2: 他不叫周成，他叫李寿特，是我党的一名交通员。这名交通员不但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我的安全，还在最重要的时候传递给了我任务。我绝对不能让这个任务在我们伯公老有任何的差错。
1: 二哥，那你和他都是共产党？
2: 家里人都知道我二七年底就加入共产党了，
1: 可现在共产党已经没有了呀。
2: 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被消灭，在百十里外的苏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已经取得了成功，成千上万的穷苦人民已经有了自己的土地，也有了自己的武装。在我党领导下的红军已经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大军的围剿，我党正在一步一步走向胜利。

你们来到伯公阿之后，也帮助我完成了很多次的任务。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你们已经是教导员了。但我更希望的是，我们家的兄弟们能够成为真正的交通员。而成为真正的交通员，就应该有牺牲的精神。

0: 就像那位柯家的兄弟一样，在关键的时刻为了任务连命都能豁出去。
1: 老二啊，我现在明白你为什么当初把希诺拒之门外了，因为你已经做好了随时打算。我们兄弟都在这儿，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这个柯家兄弟是为你二哥死的，我们不能让他白死，我们得对得起人家。
0: 对，二哥，我也不怕，听你的。
2: 好样的。
3: 曹镇长，错不了，他就是周成，这可是他亲口承认的。他要不是周成的话，谁会主动把蹲大狱的罪名往自己身上揽？
4: 班长，您找我。
1: 周成抓到了，但是具尸体。
3: 我本来是绑个活的回来的，可冷不防让他从山崖上就跳下去了。
4: 杨士官，你不是认识周成吗？
1: 你认识吗？

0: 那个周成，他就是周成吧？
1: 赵师长，这个周成我当初也没见过几眼，现在都筛成这种面目全非了，我也不敢说是还是不是。可以理解。
0: 这不成死无对证了吗？
2: 周成，快点出去吧。

0: 长官，这完全不对啊，这身高体型还有脸型完全牛头对不上马嘴呀。
1: 确定不是人吗？
0: 当然了，曾先生。
1: 好，知道了。

0: 这给我们听的是什么货？
1: 我也不知道，你要物资吧。

0: 么多点击啊？
1: 一共200支。
0: 那么多枪支，太容易暴露了。前方的需要就是我们的使命，再难也得给他送过去。
2: 从汕头出发，坐火车到潮安，再从潮安转电船到大埔，然后再改小船到清溪，再上岸，走陆路运输。这一路上5-600里之间，有好几道鬼门关呢。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也不能把困难看太重了。

0: 李校长，沿途我们有很多交通站，有交通员，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同志等掩护我们。上回小罗在电船上就碰见了红色船员，
1: 倒也是。可是怎么办呢？这么多枪支太过显眼了，咱们总不能跟药品一样隐藏吧？也不可能堂而皇之的走啊。
0: 这样，从汕头到潮安。 火车化妆押运，到了潮安之后看情况再定。你马上通知潮安，准备接货，明天一早就发出。

0: 三叔，箱子靠这儿，请接受检查。
1: 哟，国防部的通行证。
2: 有问题吗？
0: 箱里面装了什么？
2: 箱子里是国防部的秘密物资。
0: 那我们也要开箱检查。
2: 这是国防部从国外进口的两台精密仪器，专门用来对付共产党的。你在检查的过程里要是有什么差错，你还能不能跑去见马
0: 不敢不敢。您请。

0: 对不起，
1: 不客气。
0: 哟，一个系统的，本家啊。

0: 一个人。
1: 去哪儿啊？
2: 朝安。
1: 干什么去？
2: 秘密任务。

0: 现在共产党很猖獗，每个人出门在外得小心点。
1: 谢谢。

0: 现在我们的压力很大。
1: 知道，剿共战役进入关键时候，还有源源不断的物资
0: 进入赤区啊，全部的压力
1: 都堆到我们头上了，大老板都被逼得着急上火了。
2: 老板，你放心，我不会让大部成为中共运送物资和转移人员的通道。
0: 好，只要把大部脖子勒紧了。
1: 共产党就没有可乘之机。
2: 明白了，老板，请放心。

0: 孩子，
1: 爸爸，什么事儿？
0: 银川这些乌合之众靠不住，你们行动队要扩编，尤其对车站、码头这样的地方要严查，绝不给共党任何可乘之机。
1: 明白，
2: 不给中共任何可乘之机。
0: 可乘之机，缝隙的隙。
1: 是是，一点缝也不。

上票都已经办好了，放心吧。

0: 这次又得麻烦你了啊！
1: 不麻烦，他问什么呀？
0: 他就是为了说喝酒。
1: 走，来，过来，
2: 我慢点啊！来来来，热热热热，来，开始啊，来。
0: 大哥，这样。

0: 站住！警察，把门上了，等我去。好，下一个，等我去。警察，快点快点，太好了，下一个。
1: 把斗笠挂上去。
0: 好，好，好，往前靠。

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不重要啊，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
2: 哇！
1: 喜不喜欢？
3: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4: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等会儿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5: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6: 虚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利多，或让老年人较容易。

0: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1: 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6月29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回顾东北解放战争光辉历史，从学习党史中认识

0: 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听取关于调研我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为契机，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优势，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为锦州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合力。会议听取关于审议市政府关于锦州市“十五五”规划纲要任务分解和责任分工情况的报告准备情况的汇报，强调要充分认识“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的重要性，树立一盘棋思想，严格把关，强化配合，科学审议，为我市“十五五”规划纲要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坚实保障。会议听取关于审议市政府关于2025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准备情况的汇报，市本级财政决算草案初步审查情况的汇报，强调要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工作和全市发展大局，严格依法进行审议，确保人大财经监督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同向发力。会议听取关于审议部分检察官履职评议工作准备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持续深化机制创新，巩固原额检察官履职评议工作成果，强化监督贯通融合，提升精准监督质效，切实将评议成果转化为提升司法公信力的生动实践。会议听取关于市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2027到2031年及2027年立法计划编制工作方案草案的说明，强调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强化统筹谋划，确保我市立法工作始终与全市中心大局同频共振，要坚持务实管用，结合我市实际，积极开展小切口小块零立法，要凝聚工作合力，高质量完成各项地方立法工作任务。会议听取关于调整锦州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立法计划的汇报和关于审议锦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四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准备情况的汇报，强调要高度重视开展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严把立法质量，严格履行法定程序，充分做好修改内容的研究论证工作，同步推进新修订法规的宣传贯彻，确保落地见效。会议还听取了人事事项的汇报，讨论了召开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的相关事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袁立、魏国、姚艳林参加会议。
0: 6月29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13场。会上，经开区介绍了当地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2: 经开区以企业群众需求为导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完成立等可取事项清单认领公示，梳理一次不用跑事项，将特殊环节纳入全流程计时管理，持续深化综合窗口改革，推动事项应尽必尽，对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开展常态化督导，推动三级便民服务体系标准化提质，出台相关制度，构建全流程规范化运行体系，每日调度办件数据，常态化更新办事指南。在数字环境方面，经开区强化数字复制赋能，构建智慧协同的数字环境，成立一表通专班，建立首席数据官队伍，深化一网协同应用，升级改造消防监管系统，搭建重点领域安全检查专属模块，推行线上考勤管理，开展数据企业入库培育及资金申报工作，建立本地数字经济项目库。在人文环境方面，经开区畅通诉求响应渠道，营造暖心放心的人文环境，制定12345热线会商方案，形成常态化处置机制，定期召开工作调度会，推动问题解决，建强5187社企专线，推广5187社企政策直达快享平台。在市场环境方面，经开区精准赋能企业发展，培育活力迸发的市场环境，编制年度营商环境实施方案，推进行政职权赋权承接，梳理营商增值服务事项， 开展引起对接和专场招聘会，持续更新办事不找关系指南，严格落实

0: 平竞争审查。经开区推动综创扩容提质，受理事项大幅拓展，深入开展清风辽宁政务窗口评选，严格落实 AB 岗制度，就办事不找关系，经开区先后组织指南更新，明确权力事项、进办事项及容缺清单，在窗口和官方平台同步公示，配套出台管控办法，依托好差评系统和12345热线全程监督。
1: 6月27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刘春华红诗朗诵会暨百首红诗传薪火、百人同声送党恩活动作品汇演在辽宁工业大学举行，以诗寄情，以声献礼，以致抒情，弘扬伟大革命精神，抒发爱党爱国情怀。
2: 此次活动由市光工委、市文联、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辽沈战役纪念馆、市教育局关工委主办，是历时半年线上系列诵读活动的集中呈现。自今年1月起幕，通过多个线上平台，以每期5首原创红诗的节奏，锦州语言艺术学会以接力诵读的形式呈现，半年时间累计完成105首诵读作品，所有诵读作品的原创者均为刘春华。刘春华作为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其创作的红诗字句间流淌着信仰的力量，穿透时空，触动心灵。此次汇演活动既是一次红色文化的创新传播，更是一场初心使命的现场授课。演出过程中，专业朗诵者和爱好者、高校学子、中小学生轮番登台，以声传情，以诗喻人，现场观众深受触动，倍感振奋。
3: 今天特别受震撼，也特别感动。春华老师的红诗呢，向暗
4: 办的2026年第三场全国高职高专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萌新模课骨干练兵”教学展示活动，暨思政课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在锦举办。来自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52座城市、89所高职高专院校的马，
5: 我们一起熬夜备考，一起分享喜怒哀乐，一起度过春夏秋冬。马上就要各奔东西了，心里特别舍不得室友，也舍不得学校的一草一木。希望我的室友都能如愿以偿，前途坦荡，也祝愿我们岁岁平安，友谊长存。
0: 校园的
4: 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我们的火可不比以前那么轻松啊，
1: 每天不是巡山就是巡河，
0: 把我们当狗使，
1: 我们还对他摇尾巴。这眼看要吃皇粮的事，
0: 黄了。
2: 张队长，你们都累成这样了，这
1: 快打烊，
0: 这么多呀！行行行，你我怕没那财运啊！行行行，行了，越说越烦，你在这里好好等着吧。弟兄们，走！
3: 不是你歇会儿啊？你看你
0: 累。记住我说的话啊！
3: 我记住了，记住了。你不歇会儿啊？
0: 好好好。说吧。

哥，我真是又爱又恨，真懂了。

0: 理想，
1: 没错，
0: 就像点在我心中的伯公灯一样，永远都不会熄灭。只要朝着灯的方向走呢，就是越走越光明。所以啊，你阿哥我永远都不觉得累。
1: 就算我是有什么宏愿，那也得有机会吧。机会现在就有一个，只要你帮我抓到轴承，我向上给你呈报，官升三级，不是什么难事。
2: 曹院长，您这话说的我真是热血沸腾，我一定不。
1: 你党国事件的马大军会有那么可靠吗？
2: 曹院长，听您这话的意思是，您抓着那个叫周成的不撒手，是意不在此啊？
1: 如你所想。
3: 27号下午，太阳落山的时候。
4: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同一个太公的堂亲，我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他不会一点亲情都不念，非得把老二往死里逼的。
5: 现在就算是太公在世，也换不回他的良知了。他是国民党阵营。
6: 舅舅，就三个铜板了，你看够不够？
7: 就这几个铜板，
6: 要饭要饭的了。
7: 箱子有什么东西？
6: 什么东西？院长，这箱子里面都是我们去破烂的衣服呀，没什么东西的。
7: 你骗傻子，没什么东西。
6: 你，
4: 这其实怪吓人的。
5: 东宝，你二哥伤得严重吗？
6: 反正流了不少血，米奇大战的所长把二哥留下来养伤了。
5: 姐，这养伤身边不能没有人照顾，我不回去了，我跟你们去永定。
6: 你去也找不到二哥的。
8: 少章来了。
2: 希诺来过吗？
8: 来了呀。
2: 人呢？
8: 走了。
2: 走了？他说什么了吗？
8: 他没说什么，但是啊，他给你留了一封信，我想他想说的呀都写在这个信里边了，你自己看看。
5: 来，走。走，
6: 问呢。
9: 还疼不疼啊？
5: 没事。
9: 我跟你说啊，包上歇两天，应该就好了。
5: 嗯。
9: 来。希诺，你住在这儿到底行不行啊？
5: 没事，我可以的。
4: 这是我来到这世

0: 行啊，
1: 麻烦你回去转告李书记，保证完成任务。
0: 好，那我们就先走了。
1: 后会有期，
0: 保重，
1: 保重。
0: 走。
2: 新诺，
3: 哎呀，你俩快坐下说，坐下说，啊，
2: 来来来，
3: 坐下说。哎，老二，你这伤怎么样了呀？
1: 我没事。
3: 老二啊，你也是。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1: 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陆的天，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塔山英雄程远茂。
3: 近日，临河区宝地小学举行辽基木偶戏传承示范基地。

0: 复盘仪式，不仅锻炼了专注力和动手能力，也更了解到木偶戏是我们国家珍贵的传统非遗文化。寿牌它是一份荣誉，也更是一份责任，
1: 竭力传递温暖，为青年学子树立了青春榜样。
2: 今年5月4日，星城火车站候车室内，一名年近70旅客突发疾病，生命垂危。危急时刻，王晨阳挺身而出，凭借扎实的医学专业技能，规范施救，稳住老人生命。
3: 专业不同，专业知识的侧重点不同，但是我们守护群众健康的初心是一样的。今后我将会以学姐为榜样，心怀善意和责任感，努力。
2: 但这并不影响客户们的购买欲望，忙碌挑选，轻松交谈的身影，热闹又欢乐。
4: 学长学姐们的旧书笔记呢，整理得特别细致，要比买新书划算很多。这里还有许多宿舍好物，特别实用。这种旧物的传承，既暖心。
5: 1948年10月10日，塔山阻击战正式打响。这场持续6昼夜的鏖战，在第4天，10月13日最为激烈。天刚亮，国民党军调集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等4个精锐师。呐喊点燃了最后的斗志，战士们攥紧仅存的武器和石块，准备殊死肉搏。千钧一发之际，增援部队终于赶到。程远茂和战士们以濒临极限的坚守，彻底粉碎了独立95师的疯狂反扑。
2: 近锦州三中教育集团2个校区开展专题防溺水安全教育讲座，为两校区学生送上一堂深刻的生命安全必修课。讲座中，两位警官结合青少年认知特点，层层深入开展安全教育。首先细致讲解了溺水的远出去美育思路，邀请艺术家进校园指导交流，高度重视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2: 嗯，
3: 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2: 呀，不行哦。
3: 又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
3: 啊！
2: 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茶，我要吃奶茶。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因为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喘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4: 不是，
1: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啊。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那也
2: 不对。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
2: 哎。
3: 啊，最后也错了。
2: 没关系，我们差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3: 我不想写了。
2: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5: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6: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

0: 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想问你。
1: 到底有什么急事啊？这么着急叫我过来？
0: 徐总，你最近见过周成吗？
1: 周成？堂哥，你开什么玩笑啊？自从阿爸阿妈去了南阳之后，我一直在爷爷的大宅子里待着，成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怎么可能见到他呀？
0: 大部现在新受了侦缉队的小站，站长曹日英长了一副狗鼻子，周成两年前的档案被他调出来了。
1: 啊，那怎么办啊？
0: 你先别着急，毕竟这事儿过去两年多了，他想方案也不是那么容易。
1: 堂哥，那你还找他干什么？
0: 这件事情当年牵扯的人太多了。徐诺，你跟哥说实话，你见过周成吗？
1: 没有。
0: 徐诺，我们是兄妹，你放心，出了任何事情啊，我都会解决的。你告诉我实话，你最近有没有见过他？什么时候？
1: 就在刚刚。
0: 你跟他一直还有联系啊？
1: 没有。
0: 那他为什么会到这儿来找你啊？
1: 我也不知道，就在你来之前他突然出现了，我整个人都懵了，我觉得他也没有想到能在这儿见到我。堂哥，这件事情还有没有办法解决？
0: 好在当年邹守宝被抓的时候登记的名字叫周成。如果侦缉队查不出周成和邹守宝是同一个人的话，这个案子就翻不了。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人，救人不是为了自己。
1: 唐哥，我还有事，我先走了，谢谢啊。

0: 意思，啥意思？
1: 来，老板，搭把手。来，
2: 杨哥。
1: 哎，
2: 我们东家今天一声不吭的，怎么了？
1: 你问我，我问谁啊？我哪知道？

0: 姐，思诺，你怎么来了？我有要紧的事，赶紧进来说啊。叔宝两年前的事又被人翻出来了，
1: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2: 我就说嘛，这两天我眼皮子老跳，我就怕叔宝那个事儿，他纸里包不住火。你看，这火马上要烧起来了，我们怎么办呀？
1: 行了行了，先别着急，我们听希诺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先说清楚。希诺呀，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事情是这样的，大部新建了一个国民党侦缉队的分站，这个站长做事鬼得很，刚来了两天就把那个事给翻出来了，说是要追查到底呢。
1: 你怎么知道？
0: 是我堂哥赖寿章亲口跟我说的。
2: 那怎么办呀？
0: 姐，你先别着急，这个赖寿章毕竟跟我们沾着亲呢，只要能稳住他，事情还没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我这次来报信主要是想提醒他，这两天风声紧，叫叔宝千万别再去茶阳城了。
2: 叔宝去过茶阳？
0: 你们不知道？我亲眼看见他的。
2: 我们都好久没有他的消息了。
0: 怎么回事啊？
1: 哦，是这样，希诺，上次你来了之后啊，老二就离家出走了，他几个月都没回过家。
0: 什么？我都已经说过我不会再来了，他为什么为了躲我离家出走？我在他心里，我赖希诺就这么讨厌吗？
1: 不是不是，叔宝离家出走啊，不是为了你，他有别的原因。
0: 什么原因
1: 啊？这个我不能说。
2: 哎呀，这恶狗都咬到脚后跟上了，你怎么还说半句留半句啊？
3: 你赶紧去找找老二，把今天希诺说的呀原封不动的告诉他，
2: 别到时候真出了事没后悔药吃。
1: 大哥，老二。
3: 我就说这人不经念的，
2: 我们正说着你，你看你就回来了。
3: 那个
2: 老二，今天希诺是来给你报信的。
3: 希诺，快跟他说说到底什么事儿啊？

0: 你找什么呢？
1: 你今天不会是一个人来的吧？
2: 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说吧，为什么又来家里找我？
2: 我，邹叔伯，我要说的事情已经跟你家里人说过了，你好自为之。姐，大哥，我走了。
3: 行了，你不能走。
0: 回来。
3: 来。
2: 叶子
3: 啊，今天有我这个大嫂在，他老二不敢把你怎么样。
0: 哎呀，老二，人心到今天是来跟你说正事儿的，你好心疼小弟干儿子，知不知道？
1: 知道了。

0: 今天真是一滴水滴进油瓶里面，太巧了。
1: 我还以为你是专门来找我的呢。
0: 那肯定要让你失望了。我只是随便进了一家铺子买点东西，没想到却撞进了你家里。我要知道是你家，打死我都不会进去。
1: 那不是我家，那是我姑妈家。
0: 姑妈家，挺好啊。还有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在保护你们，多有安全感啊。
1: 你什么意思啊？那是我堂哥赖寿章。
2: 对对对，他不但是希诺的堂哥，也是我的堂兄弟。
3: 我们三个都是同一个太公。
0: 原来是亲戚，怪不得一天到晚在一起。
1: 你别说话阴阳怪气的，我们不常见面，那天他约我就是想告诉我又有人开始调查周成的事了。
4: 周成？
0: 谁是周成啊？你们追查周成找我来干嘛？
2: 跟家人面前打什么哑谜啊？那别人不知道，希诺能不知道吗？这周成不就是你邹叔宝吗？

0: 赖希诺，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这个事儿？你是不是跟那个国民党军官早就串通好的？
1: 周世茂，你说什么？你以前跟我说的真话假话我都不在乎，我就问你一句，你今天为什么要买那么多盐？
2: 我开了一个图纸作坊，有几个伙计跟我生活在一块，自然少不了柴米油盐了。
1: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真话？周世宝，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我也知道你在干什么。
0: 可是你要清楚，你现在的处境。如果你再被侦缉队抓了，就不是200块大洋就能把你捞出来的了。快回家去吧，如果下次再进来，可就没这么侥幸了。那是要做断头鬼的。赖希诺，你说花200块大洋把我从监狱里面捞出来？
1: 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就随口说的，你别想多了。不可能，
0: 那年几个跟我同路的人，被捕之后十几天就被国民党枪杀了，而我呢，稀里糊涂被放了。今天看来。
3: 是有人花了200大洋买了我这条命，对不对？这都是你自己想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0: 赖希诺，你究竟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你跟那个国民党军官到底是什么关系？
3: 周世宝，你给我闭嘴！你不是想知道吗？行，今天我就当着全家人的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告诉你。
4: 姐，
3: 行了。 这么没良心，瞒着他干嘛？你给我听好了，总书房，当年你被关进了大牢，判的是死罪，多亏了希诺上下打点，通过赖寿章给国民党团长马大军还有你个蒯县长塞了200块大洋才把你捞出来的。希诺死活不让我跟你说，
4: 可是你这么不知好歹，对得起希诺吗？
1: 我也都不说一声了，希诺不让我说。希诺，对不住了啊！我今天要是再不说出来，我得憋死。姐，我不怪你。这件事，既然今天说出来了，那我跟他也就走到头了。 这几天风声紧，你就别再去插秧了。

0: 那兄，大不我是人生地不熟，我感觉啊，就你一个这么可依赖的。你看还巧了，你姓赖，可依赖的赖。
1: 曹站长这话真是让我受宠若惊。
0: 整个大部军政，就你这么个明白人。抽烟吗？
1: 啊，我不抽烟，不喝酒。
0: 这是招待客人的，我也是烟酒不沾。我们还真投缘。
2: 曹站长，您今天叫我来，有什么吩咐？您尽管说。
0: 既然和赖兄同源，那我就直截了当。我找你来是想让你帮我回忆一下周成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1: 周成这事儿过去太久了，我不太记得了。我估计啊，尚峰他们也不太记得了。
0: 还记得，还是有意健忘。
3: 曹长官，看您这话说的，我哪敢胡乱的猜测上峰的意思呀？我不要饭碗了。
0: 碗是自己的，可是我们吃的饭是一口锅里的。侦缉队里没有什么大官，也不像你们兵强马壮，手里就剩一把尚方宝剑了。
2: 我呢，知道您是拿着尚方宝剑来的，饭呢，我们吃的也是同一锅。但是拿谁的碗，听谁的话，您说是吧？我也不能胡乱编个故事到您这儿来邀功请赏啊，那不是罪过更大呀、
0: 赖副官，你还真是个明白人。行，这件事就先放放。你马上给马团长打电话，让他调拨兵力，在通往市区的要道上增设驻军检查站，保证不让粒米少水、偏执之鸟偷越大部陷阱。
2: 好，我马上向团座转达您的意思。

这个苏区现在是缺食盐、缺药，我们得想办法把这些物资给苏区送过去。但是食盐呢，白区是严格控制的，我们不可能一次性的采购这么多，只能用什么办法呢？分散采购，然后集中运送。

我有一个想法，你看行不行？你说，把你们家那个废弃的祠堂，我们给它改成仓库。等到把货攒成一定的量之后，我们再组织人马给苏军。

0: 没问题啊，我今天晚上回去就打扫干净。
1: 你别打扫啊你。
0: 为什么呀？
1: 你扫得那么干净，不就容易引起怀疑吗？我们容易暴露啊。
0: 哦，对对对，幸亏你提醒我。
1: 千万别扫啊。
0: 哎，好好好。
2: 货呢就晚上运，所以白天我们俩该干什么干什么，怎么正常我们就怎么干，千万别让别人看出来我们有任何的变化。于哥，记着，正常生活是我们最好的保护色。
3: 你放心吧，你说谁能想到我这个什么事儿都听老婆的于哥的，是共产党总动员吗？
2: 就这个意思。
3: 多了一个检查站呀、啊，
2: 这还用说吗？国民党白狗子抢先布控了呗。
3: 哎呦，不好啊！这个检查站正好在我们水路转陆路的咽喉要道，那以后我们往宋区送货就更。

0: 怎么样，小陈？过来，爷，过来。小陈，走走。
1: 检查
0: 啊！哎哎哎！

0: 禁物，没收。
1: 老总，我就是开客栈。你开什么？这也是禁物。走走吧，快走吧。你再磨蹭，等排长来了，连你矿里带钱都得给你没收了。快走！
2: 来，下一位。
3: 打开。
1: 走吧，下一个，过来。行，过去。
4: 二位慢走啊，小心台阶。
1: 好，常来啊，
4: 常来。
1: 你老板回来了？
4: 哥大回来了。
1: 回来了。
4: 哟，你拉个脸，跟人吵架了？
1: 该死的呆狗子，设了检查站。 说我们的盐是违禁品，都给没收了。啊！哎，你干嘛去？
4: 我去把人要回来。
1: 哎，老姑奶奶，你不能去，人家是扛枪杆子的，你去了是要祸。
4: 惹不惹祸，得看你有没有理。你等着，我这就回来。
1: 哎。
4: 给我装两包花生，哎，好的，拿好啊，哎，好，谢谢啊，
5: 慢着。
4: 兄弟们，辛苦了，给你们买了两包炒货。哟，看你这衣服穿的，这亲戚可不比茶窑，白天还行，到了夜晚恐怕就扛不住了。没事儿，一会儿姐让你们姐夫。 从上面送个火盆下来，这帐篷里有个火盆，那就暖和多了。<笑>
5: 姐，姐夫，我怎么像是到了家一样？你们这么看着我，都不认识我是吧？
4: 没事，是个人都是爹娘生的，五谷养的，我们一回生二回熟，是不是啊？姐就心疼你们这些当兵的，风里雨里的多不容易啊！吃花生，来，别客气啊，多吃点儿。
5: 你是？哦，哎呀，我这么一高兴呀，就话赶话的，都忘记告诉你们我是谁了。喏，你们看，我是上面开客栈的，永丰客栈，就百十来步。
1: 哦，客栈老板娘呀？
5: 哎呀，老板娘多难听啊，叫姐。
1: 行，姐，那你有什么事吗？
5: 说起来呀，这肯定是一个误会。刚才你们姐夫从这儿带的盐过。 他呀，就是个老实疙瘩，不会说话。你们兄弟可能也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你说寻常人家，最多才几口人呢，他买了这么多盐回来，那不违反了政府禁令了吗？你们不没收他的，还没收谁的呀？是不是啊？我就说嘛，这就是一个误会。
1: 这位姐，这件事可不是误会，这是例行公事。
5: 对。 兄弟说的是例行公事，一点都没错，错就错在你们那个疙瘩姐夫没把情况说清楚。你们说，我们家是开客栈的，每天没有个三双八对的客人来住店，那你姐和姐夫不都得喝西北风去啊？可我们得供客人一日三餐，对吧？这都得要算上吃盐的人头啊，是不是啊？你说就这么点盐，还算犯什么禁忌了？ 姐就说了嘛，这就是个误会，所以特意过来跟兄弟们说个明白。啊，快到饭点了，你们站岗也得吃饭，姐回去给你们炒几个菜，让兄弟们暖暖胃啊。
1: 这不太好吧？
5: 有什么不太好的？就这么说定了。行了，姐不在这耽误功夫了，这就回去给兄弟们做饭去。<笑>啊，一会儿做好了，让你们姐夫。

0: 四哥，这什么呀？
1: 盐呢？
2: 还是盐？
1: 嗯，
2: 那边还缺盐啊？
1: 那边几十万的人呢。
0: 不是，青哥，这当局查的这么严，这么多哪儿弄来的？
1: 哎呀，有利可图嘛，是吧？既然有利可图，就一定有人不怕杀头的。
2: 就这些东西，
1: 全都是汕头那些水库一点儿一点儿。

0: 哥，甭管你懂礼和道，别落下我们几个。
1: 青哥，
2: 算了吧。
0: 在我决定只能找信任的人帮忙运货的那一刻起，你们已经算了。你别口胡了啊！
3: 听到没？我说什么？我说什么？我
4: 说对了啊！
5: 再有信息，
6: 青哥，你是不是遇上什么难事了？
2: 没有的事儿，就是怕给你吵醒了，没事。去一趟于哥那儿。
6: 青哥，你等一下。

0: 来奶奶。
1: 老板，我李英。
0: 什么事儿啊这么晚？
2: 最近太安静了，我检查了所有的地方，只有一个漏洞，水路。
1: 从韩江到汀江的那条水路
3: 当时帮我过关，
4: 前方战事吃紧，每天缺医少药的，白白牺牲多少同志，时间紧急，就是龙潭虎穴我们也得闯一闯。
5: 我可以在包装上想想办法。

0: 今天你当班啊？
1: 您是？
0: 你是贵人多忘事啊？你忘了？吕站长，我们一起吃过饭的。
2: 趁机对了，查什么查？走走走走走，盖上。走走走，
0: 别，公事公办，该查就查。
2: 看不起我是吧？例行什么公事？自己人，走走走走走，
0: 来来，是，走。

0: 我们走，有任务。
1: 好嘞，
2: 刘平，我也不放心。
1: 情况怎么样？我已经通过关系让他火不上船。
3: 让你失身之后出发啊。

0: 在干什么？
1: 在家的吗？
0: 是啊，我三姨她好吗？
1: 我妈她能吃能睡，一切都好。

0: 等电商靠稳了，我们就跨过去。准备大伙儿。
1: 船到了。
2: 被单晒出去了吧？
1: 嗯，大叔，见船上是不是有稳定器啊？
2: 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小孩子别动了，上船。
3: 嗯，对，小宝
1: 啊，
3: 跟你们老板说一声，一会儿

0: 我是从朝安来的，人那边检查都检查也放行了呀，怎么你们大部和朝安不是一个天下的啊？
1: 朝安是朝安，大部是大部，够了。
0: 哎，等着，等着，
2: 查得这么远，情况不太妙啊，
3: 找机会再上岸吧。

0: 东西。
1: 谢谢。哥，
0: 咱们这趟接货好像时时刻刻都有人发暗号啊。
1: 对呀、啊，行啊，这茶香城
2: 铁着心的想跟着我干，对吧？现在又是我们党的候补党员了，那么党内有条纪律，我跟你们说一下，叫不该问的别问，能做到吗？
0: 不是，青哥，那谁是自己？
3: 青哥，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绝对做到不该问的，我绝不问。
0: 对。哎，青哥，那我们这箱子里面运的是什么货呀？不该问的用户，
2: 这些货能救人，能帮人，能救根据地成千上万的人，记住这一点，告诉你。
4: 疙瘩，时间也不早了，你去看看他们到了没。
0: 好好，
4: 行了，上哪儿了？快去！
0: 你看。

0: 玉莲，他们来了。
1: 来了
0: 啊。
1: 好，那你赶紧去吧。
0: 行，你弄着啊。哎，兄弟。
1: 哎，检查站还留着人吧，别吃顿饭把正事给耽误了。
0: 有人姐，你放心吧。
1: 那就好，那你多吃点啊。
0: 好，来。
1: 疙瘩，一会儿你给吃吃。

0: 的那位士兵送过去。都是兄弟呢，我们可不能厚此薄彼呀。
1: 小心点啊，慢走。你看一下有什么东西遗漏的，找一下。
2: 这是文化，那个是文化。
3: 我就是从大渡桥过过来的，人后头说了不让开。
4: 少废话，进站的所有货物必须严查，政府贴了告示的，你不知道吗？
3: 我知道，我知道。你也得体谅一下，你也不知道这是啥，我也不知道是啥，万一那个开坏了，我赔不起。
5: 全碎了！
1: 不能让我参加检查，也不至于摔碎了。
0: 哟，这是
6: 啊！
0: 兄弟们，赶紧放下筷子去看看，别出了什么事儿，再挨个上峰处分就划不来了。
6: 对对对，快！
0: 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去呀！
6: 快！
0: 上岸了吗？
6: 不知道，我得去看看。
0: 我给他们准备点吃的，一会儿你给他们送过去。
6: 你真是我的好老婆。
0: 赶紧去吧。
2: 啊！
6: 哎呦！你老吓唬我！
2: 来，快快，
6: 啊，
2: 东西全在这儿了。
6: 哎呀，太好了！
2: 宇哥，你吃饭了吗？
6: 我吃了。
2: 你也吃了？
6: 你们嫂子呀，想着你们呢。
5: 谢谢宇哥，
6: 谢谢嫂子，
7: 谢谢嫂子。
6: 对，芋头包啊。

0: 天黑山忙走夜路，不打个灯不怕迷路吗？
1: 客家人有伯公灯指路，天再黑。
2: 同志们，一口气再赶30里路，有问题吗？
3: 没有问题。
2: 好，那我们出发吧，走。
4: 那帮白狗呢？见着一大嫂，跟见了姑奶奶似的。他说什么，那帮白狗子应什么。哎呀，强哥，我问你啊，啊，你小子就是不长记性。
5: 哎，在笑什么？什么？
4: 强哥，我告诉你啊，你不知道这小子怎么夸嫂子的。我跟你，你这张嘴啊，你能不能管好你这张嘴？之前不知道于家阿嫂
5: 什么，
4: 他是后不挡的，现在知道了，那我们也不能说他瞎话，是不是？
5: 他妈的话，
4: 你妈闭嘴吧！胡说八道的是他，他说于哥呀，哎呦，这是哪辈子修，有完没完呢？我还没说完呢，这小子还告诉我，他经常去这个永丰客栈买豆腐。你那是买豆腐吗？是买豆腐吗？啊，你就是看西施，看西施。我发现我这个话一到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全变歪了呢？
6: 是，现在我们还得管人家叫于家阿嫂，那说不定将来我们得管他叫同志，是不是啊？
4: 青哥，

0: 哎呀，老熟人了，辛苦了啊！
1: 雨欣同志，又见面了。
0: 嗯，物资都在这里呢。
1: 天亮之前必须过闽越边界啊！赶快出发了。
0: 放心，同志们，带上物资原路返回，快！

我们的交通员凭着赤胆忠心和敌人斗智斗勇，一次次突破了国民党军一道又一道的严密封锁，向苏区输送了

大伙刚才呢也都听到了，这兄弟兄弟就是兄。彭家，我是家里人，什么意思啊？

0: 工具啊，你们要尽快学会，千万不能被外人看出来啊！
1: 放心吧，今后我们兄弟四个
0: 就得靠坐纸挣钱来养家糊口了。
1: 我就是有点不理，
0: 我走了，
1: 小心点了。
0: 哎。

幅大自然绘制的山水画，北普陀山层峦叠嶂，连绵逶迤。由盘龙山、鸡冠山、观音座山是一座展示中国篆刻艺术的文化名山，这里兴建了中国第一个中国印学史印林，印林之旁，林荫掩映风景名胜区。

0: 白仪式。国家级非遗辽西木偶戏正式入驻校园，进一步丰富了学校特色美育课程，让非遗文化在校园落地。
1: 今年五月四日，兴城火车站候车室内，一名年近七旬旅客突发疾病，生命垂危。危急时刻，王晨阳挺身而出，凭借扎实的医学专业技能，
2: 非常好的出发点，也会给我们社会带来一些正能量，鼓励其他人像我一样，就是做这种善举，把这种善良传递下去。
1: 除荣誉与奖学金外，学校格外认可王晨阳的高尚品德，专门为他预留就业岗位，提供薪资保障，全力支持他，
3: 拿出一部分资金来注入到我们这种善行奖学金的整个奖金池子里面，还要把他的
0: 觥筹别绪增添了些许期待和热闹。
1: 校园里的小广场变为集市，学长学姐掏出心爱的宝藏，学弟学妹开心淘货，一件件承载着青春故事的闲置物件流转传递。校服

0: 资料、考研真题、护眼台灯、小风扇，生春故事也在温情传递里不断续写。
1: 塔山刘忠谷，英雄永留名。塔山英雄程远茂在塔山阻击战中坚守阵地，浴血奋战，用钢铁意志铸就不朽防线。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
2: 炙肉之躯铸就钢铁防线。